0: 薯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开户享好礼，缴存有奖励，
3: 个人养老金选工行，首开首缴享好礼，累计缴存礼上礼，最高可领656元立险金，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您的未来，详询工行各网点。
4: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
2: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5: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望城坡站到了。
6: 望城坡这个地方古代的时候，据说站在这个坡上就能看到古城长沙，所以大家叫这里望城坡。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7: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8: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2: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9: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2: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10: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1: 来，遮住左眼，这个。
12: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1: 上一排呢，这个。
12: 还是不清楚。
11: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2: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3: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8: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4: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2: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你以为这只是一个早高峰互动节目，但其实
1: 我春天跟家人早上好去看了电影，可感人了。
2: 暑假我带崽跟主持人去了水上乐园，崽崽玩的都不行。
1: 我和姐妹跟着精灵一起去滑雪了，好玩爱玩。
3: 我运气最好，动物园和博物馆夜游我都报上名了。跟着加油早上好，每个月都能。
4: 微信搜索精英95电台，回复加油，各种福利抢不停。
0: 加油早上好，不只是一档广播节目。
5: 哎呀，每次一听这个片头我就觉得非常的感慨啊，你看我们带大家都一起去玩过多少地方了，去过水上乐园，去过这个动物乐园，去滑过雪，去过消防队啊，去过博物馆夜游啊，咱们一起包场看过电影，现在还要带大家上法院了。
6: 玩着玩着玩着就给自己玩进去了吧，你看
5: 不是

0: 下一波我们准备带大伙儿去这个监狱参观游览。
1: 有条件的话，我们真想看能不能联系到。我觉得这个法治方面的科普和教育学习，实地学习真的比坐在教室里看着书本要生动和直接的多。这次啊，咱们金庸九五电台早高峰加早上好刷刷朋友圈啊，想来进行的这一次八月的线下活动啊，加油小法官模拟法庭线下活动就安排在这个礼拜天下午彩排，下个礼拜六执行啊。地点呢是左古正经的法院啊，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然后呢，全程给咱们提供案例，以及进行各种专业的啊法务方面的指导啊。真真正正的律师叔叔阿姨呢，是来自湖南天恒建律师事务所。所以咱们就都是正经的，不是草台班子啊。有兴趣的家长们，哎，

0: 蒋月月，或者是回复朋友圈添加我俩的微信，各方面信息您了解清楚了，确定能有时间过来，哎，咱们就拉你进群。活动呢全程免费，不花一分钱，然后还会给孩子们来提供这个暑期的社会实践证明的公章。
1: 是的
0: 啊，还有照片啊，视频呐，啊，到时候一开学了啊，老师问，同学们，你们这个暑假都干了些什么呀？
2: 我让人告了，老师。
0: 我演的是被告，老师。
3: 老师，我演的是法警，我就站在那个被告的后面。
1: 他乱说话，他乱动弹，我上来我就被给这个打鼻子。
0: 什么呀？不可以啊。然后咱们这次选的案例呢，也是孩子们息息相关的，有关于校园霸凌相关的案例。
1: 是，
0: 也是希望呢，咱们在这个模拟法庭的过程当中啊，能够让孩子们知道，如果万一未来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要学会如何保护自己。如果万一有跟同学之间产生冲突的情况，如果造成了校园霸凌的实质行为，可能要承担什么样的后果？我觉得这是意义非常大的。
1: 是。
0: 我名额非常有限啊，也是正正经经咱们在法院里来进行执行的哈。如果大家感兴趣，直接回复金属的金字，或者是回复朋友圈，添加金陵佳琪的微信，我们把这些详细的信息告诉你。来吧，刚才给大家出了个题，这个手机壳呀，是在苹果发布 iPhone 4之后开始大规模流行的，请问这是真的吗？看大家怎么答的啊。邓还是正啊，你这是繁体字。他说我选 A， 现在也是 iPhone 4发布之后啊，金玲喜欢挖坑，
1: 声名在外了也是。
0: 哎呀，真是别说的我好像就是不是啥好人一样。再看看群里啊，群里大家是怎么答的。一群老何选的 A， 木木选的 B， 他说感觉应该要更早。然后一群里还有亚明、郭理由老师还有秦都来打卡了。
1: 郭理由老师
0: 啊，对，他真的就是起的这个名儿，
1: 给老师炖了。
0: 不太明白
1: 石驼岭啊。
0: 然后再看看二群里，折翅的飞人、糖果都选的 B，Jordan 刘、拂晓的稻草人都选的 A。姚蛋蛋说选 B， 假的，没有那么晚吧？如果没记错的话，以前翻盖机的时候就已经有很多人带手机壳，然后用手机号了，只是那个时候机型花样比较多，大多时候买的时候也在线下店买。是的，你是说开始出现，但我说的是流行，那这两个还是有区别的。啊，然后二群里，罗罗波波一只飞飞，城市猎人，明哥，丑啥丑啊，都已经来打卡了。再看看四群里大家怎么答的啊？四群里 Roy 哥选的 A， 真的，小央也选的 A。Roy 说我用苹果5的时候配的就是透明手机壳。小杨说我记得我们苹果4之前用的那个手机还没有手机壳，用苹果4的时候才用的手机壳。冬日焰火、韭菜盒子、空心菜都选的 A。然后樱花盛开也选的 A。小丁丁和小妞妞说这个小法官的活动真的太好了，可惜我周日在外地错过了。你看看有的时候就是这么寸。小丁丁和小妞妞。哎呀，小丁丁说了好多次了，说小丁丁想来参加我们的活动啊，但是每次时间都没赶上。你说你这会儿正好节目里你听见报名了，但是你的这个实际上的时间又对不上，
1: 这实在是没办法。
0: 下回再说啊，下回再说。来吧，那我给各位公布一下正确答案。手机壳是在苹果发布 iPhone 4之后开始大规模流行的，这是真的吗？正确答案是 A， 真的。而且有一个节点啊，就是手机壳那个时候苹果发布了 iPhone 4，大概2010年的时候啊，才开始真正的大规模流行并且产业化。2007年初代 iPhone 开启了智能机时代，但是配件市场还不成熟，就是像佳琪你刚说的，手机壳不成熟的时候是从2007年第一代 iPhone 出现的时候它就已经在筹备了
1: 啊，
0: 它已经在蓄力了。到了2010年出 iPhone 4的时候，你记不记得它是全玻璃的

0: 设计，它连贝壳都是玻璃的、
1: 哎、
0: 非常易碎。当年在发布会上，乔布斯就公开建议使用保护套，就他嘴里说出了这句话、
1: 啊、
0: 哎，一个是确实前后都是玻璃太脆弱了，二一个是乔布斯公开建议使用保护套、
1: 嗯、
0: 就引爆了手机壳的防护和个性化需求。那义乌那工厂你都干冒烟了而且确实那个时候我们买手机壳都是从小摊上小店里啊，而且都是硅胶的比较多，硅胶的比较多，然后最常见的就是一个色儿一个颜色软的那种硅胶壳、嗯、然后正中间可能有一个熊猫头啊，有一个小桃心呐、
1: 啊
0: 啊，或者是一个小苹果小西瓜之类的那种、嗯、再不然就是那种软乎乎的纯色的啊，就拿下来之后，拿下来跟套上去都没有什么阻力，可以无限拉长，有很强弹性的那种硅胶壳。那时候买一个不便宜呢，买一个
1: 那时候买一只手机，它本身也不便宜。
0: 那手机不便宜，那时候买个壳也得那时候也舍得买，二三十、三四十块钱一个，甚至是五六十块钱一个，那也苦苦买呀、啊。
1: 而且那个时候手机换的没有现在这么勤。都考虑着长久着用，所以他可能想买个壳什么这那个。现在有的手机用个一年，有的半年你就换了。
0: 那我体会不到，我手机基本上都是三年起步。
1: 哎，我身边真有那种以前上大学的同学，他的手机经常换，因为就是倒不是说多有钱啊，他就是一个资深的科技发烧友。
0: 嗯，
1: 然后手机一出新品，就比如说他就是那个他好像是 OPPO 的铁粉。
0: 嗯，
1: 然后 OPPO 只要一发新品，
0: 他就
1: 要换、
0: 哦、
1: 啊。然后他用过的这个手机，他就直接出二手嘛，或者是置换嘛，对吧？其实添不了多少钱。那这导致什么问题？
0: 极度怀疑你等一下要出一个转转的广告。
1: 把卷一卷，这是导致。
0: 那旧手机放到哪里去了？
1: 把卷一卷。
0: 晶晶说诺基亚时代能换壳，对，诺基亚时代是可以换壳了，但是我们现在说的是大规模的流行、啊、就是在 iPhone 410年之后库洛说我记得大学那会儿 iPhone 3掏出来给寝室的兄弟玩汤姆猫和切水果，他惊为天人。 iPhone 3流行的时候，我好那时候刚进大学啊，对对对，真是这样的，刚进大学，然后我是实习的那一差不多快实习了啊，才拥有了自己的 iPhone 手机和一台笔记本电脑，是我哥买给我庆祝我实习。
1: 我第一次见到 iPhone 应该是初一，
0: 嗯，
1: 用的盗版的 iPhone, 盗版 iPhone
0: 啊，我知道，
1: 哎呀妈，我还记得那时候，
0: 而且那个时候 iPhone 3它是那个圆的角，
1: 哎对对对，
0: 圆的边、
1: 哎、我很喜欢那个边呢，
0: 圆的边
1: 手感可好了
0: 啊、哦。然后在 iPhone 3之前是 iTouch 还是 i 什么来着，反正就
1: 是有一个玩意儿，
0: 是长得跟 iPhone 3一样，但是它不能插手机卡、嗯、啊，只能玩，就像是一个大的一个 iPad 一样。
1: 而且那时候那个手机还分那个电阻屏跟电容屏，还记得吧？
0: 对，一个是可以拿手指头肉手指头戳，一个得拿指甲掐
1: 啊，拿指甲掐那个就是你可能还得配一个那个小笔，
0: 小笔，
1: 以前有那笔，哎呦，
0: 哎，对，
1: 你还跟现在零零后的孩子们说那个，都难以想象
0: 啊。那天我还看到吗？不是说怎么来区分现在的孩子和以前的？什么经历，就是你让他说打电话喂，如果他是比个六在耳朵旁边的，那基本上就是说九零后零零前，但如果他是一只手，就一个板一个手掌在你的耳朵边喂，这基本上就是零零后，因为他没有见过座机，
1: 那是这样的，喂喂说话，这岁数得奔五十往上了，
0: 八零后了起码是。
2: 北京时间早上8:15，
3: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4: 赶紧收拾书包，
5: 快点写作业呀、啊！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5: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6: 你打卡呀？
4: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3: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4: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5: 啊、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6: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7: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8: 2024家庭教育系

0: 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1: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2: 哎，来长沙打拼这些年，有时候真的很无奈。爸妈从老家来长沙看病，可是我工作请不到假，家里事儿又一大堆，真是很烦心。
3: 是啊，尤其三伏天，医院里面流程又复杂，老人独自就医，没有专人陪同，太辛苦了，
2: 心里牵挂又无力，不知道有没有靠谱的办法能帮帮爸妈。
3: 必须有，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三伏公益上线，60岁以上老人可以申请享受2个半小时免费陪诊。
2: 真的能全程陪护吗？
3: 全程专人跟进，实时反馈爸妈的看病进展，让你省心又安心。预约电话18874864060，18874864060，替你隔空守护爸妈。
0: 芒果陪诊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4: 喜欢山前的杏花，喜欢雨后的青蛙，
5: 喜欢热乎的早餐，喜欢琳琅的书架，
4: 把元气灌进身体，把活力传递放大，
5: 把烦恼统统丢掉，腾出地方装鲜花。
6: 加油，早上好，
7: 今天也是努力的一天呀。
8: 早起听天气，

0: 最近的凉爽是立秋带来的吗？不是，台风白海豚的杰作。尽管呢它是在浙江登陆的啊，但是白海豚的外围环流还是给咱们带来的一定影响。今天起到14号长沙多阵性降雨，15到16号多云为主。这些天呢出门可以穿个长袖衫，雨停了能防晒，刮风下雨了能保暖。保暖两个字竟然需要在这个时候说出来。
1: 具体来看啊，长沙今天多云有中等阵雨，北风三级，26到34度。明天多云啊，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北风3到4级，23到31度。14号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北风3到4级，23到30度。15号多云见晴天，北风2级，24到34度。
0: 哎呀，天呢也是慢慢的往这个秋天走了。啊，虽然呢我们气象学意义上还没有真正到达秋天，但是也得准备好给自己一个秋收冬藏的身体方面的调养，不如就从吃好米开始。远古农场的远古耐盐碱清润多谷米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一袋集齐13种谷物，耐盐碱精米、糯米、各类麦仁、黑米、紫米、鹰嘴豆、红扁豆、地瓜干等等，不需要自己额外单独买杂粮来搭配了。4+4+5的黄金膳食配比，4种大米打底，4类粗粮加持，5色豆薯点缀，一碗杂粮饭就能摄入多元营养。而且所有谷物提前做了预加工，不用你前一天晚上就泡一晚上，直接你这直接多谷米远古农场的你买回来，你直接白米饭你怎么煮你这个你就怎么煮。这个杂粮主食低脂高蛋白，膳食纤维含量很充足，还有多种天然矿物质，一日常啊用来替换这个精米白饭可以啊进行主食搭配，或者是呢你来做一些养生杂粮粥当早餐，做个杂粮饭团啊带到这个单位来，或者是野餐的时候啊，反正三餐都能用吧，全家日常主食替换都可以使用到它。有需求的朋友可以直接哈到各个的购物平台上去搜一搜远古农场的官方旗舰店，下单你喜欢的好产品。袁隆平院士的袁，稻谷的谷，远古农场。

0: 暑假嘛，咱们出去玩也多，然后呢孩子们出去玩的也多。那么大家在坐高铁出行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过那种明明我是买了一张票，却感觉坐了个三人座的体验呢？我说的这个三人座，不是说你享受了三个座位的宽度，而是一个座位上感觉坐了仨人。啊，最近有一位乘客就遇上这个事儿了，而且他还不好意思说，硬生生忍了一路。今天咱们就来聊聊这个免票儿童的座位哲学。
1: 事儿是这样的啊，说8月8号，有一位女士在徐州东站换乘，坐上了高铁靠窗的 F 座 ，DF 两人座嘛，那本来就很轻松。然后她也戴着耳机迷迷糊糊睡着了，再睁眼的时候，邻座那老奶奶已经把中间的扶手抬起来了，怀里那小朋友啊，顺势就挤进了她的座位空间，硬生生是把两人座挤成了三人座。那小朋友扭来扭去啊，小手还老越过他啊，扒着窗户看风景，哎，那画面想着都窒息。女乘客说自己社恐，加上对方是老人又带个孩子，自己就全程没开口，忍了半个多小时，直到有人下车空出了座位，奶奶才让孩子挪过去。最后女乘客到站下车，全程3个小时啊，原本舒舒服服的座位就这样变得不太舒服了。
0: 女乘客说得很委婉啊，说你建议啊年龄稍大一点的儿童还是买一张儿童票吧，有个座儿，孩子舒服，其他乘客也不受罪。那我们就来看看铁路怎么规定的，一名成人可以免费带一名6周岁以下不单独占座位的儿童。客服的原话是，孩子可以坐在大人身上，不能占别人的位置。注意关键词是不单独占用席位，也就是说法律上那个座位只属于成人，孩子只能和成人一起坐。但咱都懂，那孩子再小他都是有物理体积的，而且万一成人的体型也偏大，一大一小挤在一块儿，那孩子自然就会本能的往旁边的空间上蹭，这不算违规，但这绝对算是侵占了旁边乘客的隐形体验。
1: 哎，如果啊，各位，你也像这位女乘客一样啊，咱讲话了，你是个 I 人啊，你不好意思直接沟通，你可以手机扫描座位上的那个铁路畅行码，请列车员出面沟通吧。啊，但是作为家长，咱们应该将心比心，你考虑到免费儿童票它应该是一种福利，它不能建立在损害其他乘客的乘坐体验上。免票是孩子的权利，但是边界是成年人的体面的。
2: 加油，早上好，让你早起不困难。掌握生活主动权，快乐生活入场券。加油，早上好。
0: 太可爱了，这位家长已经尝试过了所有的关键词，法院、报名、霸凌、活动、公益，都没有触发我们的关键词回复。关键词是金属的金字啊，或者是朋友圈，回金字或者是朋友圈，添加金玲佳琪的微信来报名我们8月的加油小法官模拟法庭活动。活动呢其实讲来讲去就这么几个要求。第一呢，孩子的年龄最好是满10岁以上，如果年龄太小的，那就很有可能不会成为在台上充当重要角色的啊，可能是原告，可能是被告，可能是法警啊，或能是小律师啊，就是年龄太小，就是怕体验不明白，那就会变成庭下的陪审团啊，进行观摩。如果真的就是想上台体验到角色的话呢，孩子我们建议就是10岁以上，这是第一个要求。第二个要求呢，就是这个星期天的下午和下个星期六整天，希望家长们能够确定把这两个时间抽出来，因为我们活动不管是彩排也好，还是最终执行也好，都是在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啊，这是一个非常庄严神圣的地方啊，是真真正正要开庭，要体现法律公平正义的地方。所以咱们的时间是确定好了，不能改了，能来就报名。第三一个，活动免费，然后孩子有这个需要暑假时间证明盖章的，咱们也给大家都盖好。参加金陵假期的活动来过的朋友肯定都知道了啊，就是 能来，确定来啊，时间各方面准了，就基本不用操心，带孩子来就行。名额有限啊，回复关键词金属的金字，或者是朋友圈，添加金玲佳琪的微信，然后我们跟您讲讲详细的一些信息。如果您都确认没有问题，那就可以直接进群，就等于说报名了，然后到时候按时间来就行。名额有限啊，大家抓紧时间来参加我们八月啊加油小法官模拟法庭活动。然后另外呢，如果各位想在七夕节即将到来，还有一周的时间啊，给你心爱的他准备一份礼物，阿玛尼系列的腕表。主推呢，这个专区主推的是女款的满天星系列的石英腕表。官方的旗舰店呢，得要两三千块钱一块儿，可是咱们这一次给大家的专区优惠是770块钱，770块钱就等于说几乎是三折就能够带走一块阿玛尼女士满天星系列的石英腕表。而且在这个专区里面，除了女款腕表之外，还有男款啊，除了满天星表盘之外，它还有这个像机械表啊，啊像这个水鬼的造型的呀，然后各种不同表盘形状的，秀气的，大气的，男士的，钢带的，皮带的都有，而且都可以享受到价格上的优惠。所以赶紧回复关键词啊，手表，手表两个字发送到精英95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先长按图片扫描二维码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取优惠券，再点链接选择你喜欢的阿玛尼腕表。大家可以放心啊，我们商城所有的阿玛尼专区腕表都是线下专柜同源尾单正品，和专柜同款同料同工艺同质检，支持全国任意线下专柜验货，安安心心买。关键词就是手表。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加油，早上好，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刷刷朋友圈。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 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0: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5: 广电。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听了吗？啥呀？当然是刷刷朋友圈。
2: 嘿，刷刷朋友圈。
3: 哎，老板，哎，年轻人要来看吉他了，拿完了一把，
4: 那一把啊？哈哈，那把是琵琶，不是吉他。
3: 我说旁边那把，
4: 旁边那把很贵的。
3: 你怎么自然一点？

好，北京时间的上午8:36啊，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金鹰九五五城市大眼睛，在每个工作日的早上为您播出的刷刷朋友圈啊，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佳琪。

今儿早上啊，跟大伙儿已经透了消息了啊，咱们这个月的活动啊，终于是来了啊，前后对接一个来月，累死我了啊。好在吧，千呼万唤始出来，好事多磨呀。这个月的活动是什么呢？咱们就是带孩子打官司啊，当被告。呵呵，哎，没有，就是整个法庭当中啊，我们直接还原真实的法庭，做一个模拟法庭啊。那法庭当中啊，所有的这个角色由同学们真实扮演，在真实的法庭当中啊，完成一场关于校园霸凌啊、校园暴力这样主题的一场庭审活动。而且啊，会有这个真实的法官啊，就庭长啊，来带领我们进行。所有的同学们会穿上这个相关的服装，比如说法警啊、律师服啊、庭审服啊，穿上这些衣服，由专业的律师进行指导，然后我们最终呈现这么一场模拟法庭啊，带领同学们亲自去体验啊，这个法律工作者是怎么工作的啊，这个打官司是什么样子的，如何利用法律的武器来武装自己。免费的啊，我跟大伙说啊，这是什么东西，但凡他要收费的话，我肯定提前就跟大伙讲了，因为这个大家都很关注啊。但是了解我们的朋友都知道，我们的活动很少收费啊，基本不收费。再一个，这钱我也不敢收啊，法院都没说收，我凭什么收啊。非常难得啊，非常难得啊！因为咱们这一次呢，是由咱们金鹰955主办啊，同时联合了咱们湖南天恒建律师事务所进行专业指导，然后呢，由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协办，非常难得啊！所以说这一次活动，咱们把它搞成一个精品活动，这就要求，既然我们这个活动想把它好好弄，那家长们就要尽力去配合啊。然后因为啊，这个庭审的环节啊，内容它相对其他的，比如说参观博物馆什么的，它会复杂一些，因为它涉及到这个角色啊，就如何去分配，然后每个同学们的发言稿流程什么样子，道具的分发，所以咱们要进行一次彩排。这个彩排的时间定在这个星期日的下午2点到5点，正式的活动在下星期六。所以说请各位家长如果要报名的话，一定要确保这个星期日和下个星期六这两天时间你是能腾出时间的啊，陪孩子来啊。你不能说你当甩手掌柜你把孩子甩着吧，你自己玩去了，那不行啊。当然如果说啊，你想这个报名庭审啊，这个陪审团就是在这个席下就坐然后观摩也可以，那孩子年龄就可以小一些。我们场上的孩子尽量要求10岁以上，因为孩子太小的话他说话他说不利索，对吧？这发言稿什么的也有很多东西，对吧？他可能他弄不清楚，所以说孩子太小理解能力差他不行啊。那台下的庭审啊，就陪审团年龄就没有什么限制了，当然你不能太小，2、3岁啥的他听不懂，是不是？5、6岁什么的我觉得也可以，如果想来学习想来观摩都 OK 的啊，家长陪同好不好。我们整个活动啊，全场的人数大概控制在100人之内就可以了，人再多的话咱也招架不下啊，还得换大法庭麻烦啊。所以说咱们的律师朋友咱们的法官朋友啊，他们是非常辛苦的，大周末还得陪着咱们加班啊，所以说大家一定一定如果报名的话要配合到位，到时候一定到场好吧，报名私信我哦。

Better known as Billy. 哎，各位平时应该都用的手机壳是吧？你回忆一下，你的手机壳多少钱买的？是9.9块包邮啊，还是19.9块防摔呀、啊？说破大天啊，这东西100来块，那了不地了，那都得是官方授权啊，带个卡通人物，还得能当支架使的那种高级货，对吧？但是最近，央视新闻爆了个猛料，哎呀，吓死人了！说现在的市面上啊，出现了一种手机壳，叫什么呢？折射手机壳。哎，远远的一看啊，那不是普通的硅胶壳吗？哎，肤浅了。一看价格，300到800。好嘛，朋友们，买个正版苹果壳300-400，我都得心疼的半宿半宿睡不着觉。每次手机落地上，我都得先检查那壳碎没碎。800块钱的手机壳啊，它凭啥卖那么贵呀？啊？用了什么外星材料吗？结果商家告诉你，就是在手机摄像头那个孔那儿镶了一块小小的棱镜。哎，那这个棱镜是干啥使的呢？其实就是利用光的折射原理，让你的手机在平放的情况下也能拍到侧面的画面。哎，这时候可能有朋友问了，那这玩意儿设计出来是干啥的呢？啊，方便我躺着追剧，不用举着手机？清醒一点啊，而商家说的非常直白，兄弟，这玩意儿啊用来偷拍的。啊，那商家还给你出主意呢，说手机可以平放，可以侧放，镜头朝着一个方向，实际拍的却是另一个方向，把那手机往桌上一搁，哎，表面上在刷朋友圈，实际上而且更绝的是，人家还支持息屏录像啊！你可以把屏锁上，想想都觉得头皮发麻。大家不要慌啊！你在电商平台搜索偷拍手机壳，那肯定搜不着。那商家多聪明啊，他们也怕被抓，是不是？这东西叫啥呢？哎，叫折射壳、侧拍壳、90度转弯壳，甚至有的更过分了。直接挂上一个普通手机壳的图片，详情页里啥也不写啊，就写上一句懂的都懂。产品页面就往往就只有一个简单的图片啊，不介绍具体功能和用途。他也不敢介绍，那你介绍那不露馅了吗？是不是？更气人的是啊，这玩意儿最核心的部件啊，就是那块小棱镜，单独买的话只要几十块钱，加上个塑料壳子，满打满算超不过50块，结果反手卖你个7-800，这溢价率啊，爱马仕看了都流泪啊。而且商家还说了，这玩意儿不光能偷拍，还能被用作牌局的作弊工具。哎，你打牌你揣这玩意儿，出老千。哎，这还不算完呢，有些商家更聪明，哎，他们不卖成品了，卖半成品，把一个完整的偷拍工具拆成3份。手机壳、镜头盖、棱镜给你分开发货，然后呢还会贴心指导，哎，用胶水买502的就行，棱镜粘在这个位置，镜头朝这个方向啊，就手把手教你 DIY 犯罪工具，然后页面还给你特意的给你标上一句禁止用于偷拍哦。法律专家直接说了啊，拆开卖照样违法，你以为套个马甲就认不出你了是吧？我想破脑袋也想不出什么合理的场景。你是不是一个长颈鹿啊？想拍自己的脚，但脖子太长够不着。啊，你是不是一棵树啊？你想看看自己长不长歪？你说你天天揣一个能拐弯拍摄的手机壳干啥呀？拍隔壁邻居家的猫怎么偷你鱼竿的吗？所以说，法律专家说了，生产、销售、使用这玩意儿都可能涉嫌违法。现在记者已经将掌握的相关线索反馈到多个平台啊，希望各大平台赶紧把这玩意儿下架了啊，还我们一个清净的没有棱镜的世界。现在我看到有人手机平放着，我就开始下意识的检查自己的形象啊，扣子有没有扣好啊？发型乱没乱呢？啊，有没有上班摸鱼的证据啊？早上这个出门之前这裤子拉链拉没拉呀？我太难了。

0: 好了，朋友们，到时间了，金段报时，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哦，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4: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我。
4: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三伏酷暑，气温飙升，老人跑医院真的太辛苦，子女上班异地，分身乏术，满心牵挂却无能为力。告诉所有湖南听众一个好消息，湖南电台芒果陪诊重磅开启三伏清凉护航公益活动，只要家里老人满60周岁以上，即可免费申领 2.5 小时专属陪诊服务，全程贴心陪护，带路排队缴费取药，记录医嘱全覆盖。打开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私信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然后点击申请链接，填好就诊信息后一键提交申请，就能为爸妈免费预约。同时也可以拨打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详细咨询。

跟各位家长朋友们说一下啊，咱们最终的那场活动就是8月22号那个最终落地成型的那场正式活动啊，咱们目前只是定在了那个周末的周六啊，8月22号嘛哈。然后具体的时间啊现在还待定啊，具体是上午还是下午这个待定，但我猜测啊应该跟彩排一样，依然是下午。这个呢这两天我会尽快确认，因为咱们啊这个活动场地需要协调法庭这边，所以说咱们现在需要跟这个法庭这边进行沟通，然后具体的这个情况啊我尽快沟通好了之后会告知各位家长。所以我建议啊各位家长们如果需要保准一点的话，周六一定要确保最好这一天都有时间。咱们平均的活动时长大概在2到3个小时，比如说如果下午的话咱们可能就是2点到5点，上午的话呢可能就是9点啊，9点到11点12点这样子哈。我建议把这一天的时间空出来，如果说你没有时间，比如说那妈妈没时间，你让孩子爸爸领着来对吧，啊，爸爸没时间让爷爷奶奶领着来对吧，因为咱们家长可以坐在底下可以当陪审团啊，对不对，可以在下边全程观摩啊，看好孩子，不是说你把孩子甩这儿了往你自己出去玩去，到点过来接孩子，咱不是托儿所啊，那孩子你给我撂我这儿了，到时候你没人过来接了，你说孩子磕了碰了丢了，我负不了这个责呀。当然我们会尽力看好啊，而且在法院里边一般也不会出什么事儿啊。

然后啊，因为朋友们问的问题实在是太多了，花样百出的啊。我说实话，我已经尽可能的把这个群发的消息啊，这个公告什么的写的够详细了，再多的一些细节的问题啊，我就没有办法在节目里边一个一个的回复各位了。反正我只能告诉大家，咱们这个围绕的主题是关于校园暴力啊、校园霸凌啊这种，因为和孩子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啊，它围绕校园生活嘛，而且我们现在选定的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们、同学们，他们也是正处在这个人生阶段当中啊，或多或少的可能会需要面对到这样的问题。那如何处理、如何解决，家长们也未必有充足的经验。所以说呢，咱们这一次就把这个活动啊，把人带入到实际生活当中，让孩子们能够面对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们知道如何解决，如何用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同时也给同学们的心里面种下一个对法律的这么一个认知啊。万一说孩子就通过这一场活动，他这励志了，我以后我要当律师啊，我要当法官，是吧？那孩子你以后你大学你就学法去吧，然后考研读博啊。想要报名的朋友啊，都赶紧私信我，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精英955回复关键词朋友圈啊，添加我的微信。咱们的名额有限啊，因为你想整个庭审，那站在庭上的同学他一共也就那么多人，也就是

几个人，对吧？再多了，你说你整五十个人站那儿，你说一个被告，一个原告，这边二十个法警，那边二十个法警，干嘛呀？这。所以说名额有限啊，如果报名晚的同学啊，你就只能在底下陪审了，就只能观摩了啊。到时候咱们彩排会现场去分派角色啊，这根据每个同学的表现还有特点啊来分配角色，然后把这个对应的发言稿给到你，然后专业的律师进行指导，把这个道具的分发给你啊，花里胡哨的这一块。反正吧，这次活动一定是非常非常有意思，而且非常有教育意义啊。然后报名的朋友抓紧时间私信我啊，当然我现在上节目可能回复不会很及时，下节目我会统一回复的啊。

最近我刷手机啊，有一个热搜挺吓人的，说这个豆包啊，他推荐酒店要收佣金，哎呀，给好些网友都看应激了都，哎呀，好你个浓眉大眼的豆包啊，也要开始掺广告了。于是有网友担心，说今天收酒店的佣金，明天收餐厅的推荐费，后天他就敢景点门票分成了。会不会就像之前那个搜索引擎那样啊，搞竞价排名，谁给的钱多就把谁排在前边，是吧？那谁我就不点名了啊。网友们纷纷担心啊，说那以后 AI 推荐的玩意儿还能信吗？这和购物平台有何区别？商家投的钱越多， AI 推的内容就更向商家倾斜，这还是 AI 吗？ AI 抽佣不可怕，可怕的是佣金决定推荐顺序， AI 也要赚佣金了，就怕他杀手。也有旅游博主表示说，不管什么平台做酒店推荐，合理收取佣金其实可以理解，前提是要立足酒店的真实品质，客观推荐，不盲目吹捧，渠道产生价值，价值对应收益。希望 AI 推荐能够守住真实，给出行人靠谱的参考。这哪是 AI 助手啊，这不就 AI 销售吗？以后我问豆包，我说哪有好吃的，他回我一句啊，这边建议您去充值5块钱的王记麻辣烫，记得报我手机号啊。哎，各位，我知道你很急，但你先别急啊。豆包公关负责人刘星啊，亲自出来辟谣了，相关的表述啊可能不准确。他说目前啊，豆包生活服务业务还没有付费推广，推酒店不收广告费，商家给钱也影响不了推荐，唯一收费的就是成交后的渠道服务费。啊，啥意思啊？就是比如你问豆包，你说豆包你给我推荐一个酒店啊，他叭给你推一个，你看完觉得不错，你下单了，哎，下单之后平台在你这笔钱里边抽个水。

0: 结果 AI 一想，说我这背后烧的电费显卡费那都是按 token 计算的呀，每一句你好那背后都是真金白银的算力在燃烧啊。而且现在的 AI 公司也难，你说不收费吧，老板每天看着那个财务报表，一根根红色的曲线，那心跳的比股市都快。你说收费吧，用户又觉得，不是说好的我们一起改变世界的吗？怎么才过半年就开始跟我谈钱了？而且啊，咱们看现在的 AI 圈，那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隔壁千问，那更狠，直接把办公助理变成了 VIP 会员制，分什么高级、精英、旗舰，就跟那个手机流量套餐似的，包月从19到128不等。你要是想用更强的功能没问题，月付、年付、按量付费任君挑选。视频生成额度还得单独买啊，跟卖那个游戏点卡似的，价格从26到968不等。但目前来看豆包挺克制的，毕竟如果 AI 真的沦落到了谁给钱谁排第一啊，那它就不是智能助理了，它就是一个 AI 版的电线杆子。那现在的 AI 竞争才到哪儿啊？如果 AI 推荐的酒店又贵又难住，消费者又不傻，我这回问了没有满意答案，我下回不问你就是了。当然咱们消费者啊，还是要保持清醒，当产品免费的时候你就是产品，哎，当产品开始收费那会儿，你就开始啊，他就开始把你当成客单价了。说到底 AI 不过是个工具，他想收钱那是他的商业逻辑，我们要不要交钱那是我们的选择权。以后啊，要是 AI 哪天真的满屏都是广告，我就直接把对话框一关啊，深吸一口气，然后说没关系啊，他收费收他的呗，我还有脑子，我自己找呗。好了，朋友们，到点了，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上午9:02啊，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金鹰955城市啊大眼睛。
1: 安全提醒，
2: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进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3: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4: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景湾子站到了。
5: 这个名字是因为古人修路的时候不愿意埋了那棵好景，就在路拐了一个90度的弯，所以这里就被叫做景湾子。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7: 让它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8: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6: 是 AI 帮我生成的。
8: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9: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6: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9: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啊，非常感谢朋友们的大力支持啊，以及对我们的信任。咱们庭上的孩子啊，就站在法庭上的孩子大概也就是16名左右啊，其实咱们现在名额已经够了，所以啊，我们不可能说只招16个，因为他可能有些同学啊，他临时反水，你相信啊，无论你怎么去强调，他总会有些朋友他不遵守规则，然后到时候哎呀，我家有事儿，我家孩子什么样子啊，这不来了。然后呢，我们啊可能会多招一些，比如说法庭上面站个16-17个孩子啊，咱们可能招个20来个孩子，到时候咱们参与彩排。有些孩子他如果就确实很内向，他往那一站，他半天别说不出话来，那也不行。就是咱们要有几个备选的同学啊，然后呢彩排的时候咱们现场分配角色来选角啊，如果说这次没选上啊，然后自己又非常想上想参与，没有关系，咱们不可能只搞这一次活动，比如下个月啊或者下下个月咱们肯定还会再弄的，因为这个活动啊我们想把它当成一个精品的活动来搞，以后肯定是有的是机会来上，所以说多多参与啊都没有关系的啊。然后呢就是站到庭上的孩子啊，这年龄我们觉得10岁以上比较好，因为他表达能力会比较强嘛啊，有这个语言组织能力了。然后庭下的陪审的孩子啊，就是在底下观摩的看的，我觉得孩子年龄可以稍微小一点，不是6-7岁啊也可以，对吧？当然你要说孩子2-3岁的话我就不太建议了啊，因为孩子太小了。6-7岁然后家长陪同在底下一起。

看一看，哎，整个这个打官司的流程啊，庭审的流程是怎么怎么样呢？啊，观摩一下子，我觉得这也挺好，也很有实际意义，是不是？而且啊，观摩陪审团就不需要参加彩排了，就咱们就只有这个下周末啊这一次活动的时间，到时候你到场来就行了啊。但是陪审团也要遵守咱们这个正式活动的时间啊，配合到场，因为你不可能说我们庭审到一半往你哭哭从门外往里边进人，一会儿进一个，一会儿进一个，对吧？他也不严肃啊，法庭是一个很严肃庄严的地方啊，大家一定要把这东西当回事儿。报名了，咱们就务必要配合，一定要到现场啊。然后到时候我们说什么，同学们跟着做，家长们帮着支持做配合就可以了，好吧？

0: 最近我有一个特别感慨的新闻，说国民老国货大白兔奶糖啊，在海外社交平台上红了，收获了超过450万的浏览量，外网评论区堪称大型种草现场。熟悉的红蓝白的经典撞色，简约又高级的版式设计，没有花哨的装饰却藏着巧思啊，即使放在当下依然极具时尚感。这款陪伴了几代中国人的糖纸被数百万名海外网友点赞，直言这是平面设计的杰作。还有人因为喜欢把这个图案做成了手机壳还有屏保随身携带。我一看，这不分明是把一整颗巨型大白兔给粘手机上了吗？还有人啊以行动说话，光速晒出了一大堆大白兔的相关周边啊，还有漂亮的手杖。喜欢糖纸的人将他们收藏在日记本里，甚至还有人把大白兔奶糖给纹在身上。我只能说真的很爱了啊。要是早知道这玩意儿能火，我早就应该把那糖纸都攒起来，我现在挂二手网站上，说不定我还能挣他这一笔，是不是？指不定真有不少外国朋友买单啊。作为1959年就已经发售的超级老资历，大白兔奶糖拥有着国民级的人气，甚至在被销往海外之后也立刻受到了孩子们的欢迎。不过众所周知啊，这玩意儿粘牙特别粘，我换牙期那时候我就让它粘掉过一颗牙，导致我现在吃那种软糖我都有阴影啊。怎么说呢，就是国外的孩子们嘛，他们就是吃甜食比咱们国内狠得多，我希望他们牙齿健康平安吧。那这一波海外走红的热度传回国内之后呢，也是点燃了网友们的讨论热潮。有网友感慨说，大白兔的糖纸自带尚美影的复古氛围感。还有懂设计的网友细致拆解了其中的巧思，让人不禁感叹，原来我们随手撕开的糖纸里不只是童年的怀旧记忆，还藏着经得起时间检验能跨越国界的中式设计美学。大白兔糖纸的走红是手工美学对流水线 AI 设计的有力回应，没有一键生成的快捷指令，早年设计师手绘白兔形象，融合红蓝经典配色、中式纹样，简约复古的构图兼具了辨识度和故事感。网友们也是顺势解锁了一众老国货里边藏着的复古美学啊，简直可以说是狂吃细糠啊。对于这一波意外的走红，大白兔奶糖的官方啊也是发文回应了，还超不经意的秀出了早在1983年大白兔奶糖包装啊，当时就斩获了第一届全国包装装潢设计优秀奖。我都能想象啊，小编发这条消息的时候那嘴角估计都咧到脚后跟了啊。而且最近年呢，大白兔奶糖在这几年也是尝试这个年轻化，联动了气味图书馆推出了大白兔香水啊，一喷上之后你齁甜齁甜的啊，回头率100%，你饿的时候闻一闻自己还能解馋啊，省下一顿饭钱，因为闻两下啊你就腻着了。接着又联名了美加净，出了奶糖味润唇膏啊，涂完确实润，但是呢你可能会忍不住舔嘴唇。我觉得舔嘴唇都不算，你搞那么甜，我怀疑它会招虫子。我甚至怀疑大白兔下一步是不是要出这个火锅底料了。啊，再后来国际大牌啊蔻驰啊也来找他联名了，出成衣、手袋、鞋履，还有乐听联名的服饰啊，我一看这不就是把糖纸印在衣服上吗？啊，真挺好看，我想买一件联名 T 恤，但我怕穿上之后走在路上有人过来问说衣服上面掉糖了啊。虽然外国网友有点吹太狠了，但是确实啊，看完这一波他在海外的走红，弄得我也想再弄点大白兔吃。希望这回啊，他不要再带走我一波牙了。好了，朋友们，今段报时，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哦。
1: 北京时间上午9:15。
2: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3: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4: 我本可以。
3: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5: 妈妈，
4: 我的作业写完了。
5: 笔在笔在哪里、啊、
4: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6: 等一下，不行，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7: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8: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9: 最近爸妈总说身体不舒服，要去医院复查。我天天忙工作，请假又耽误事儿，真是左右为难呐。
10: 我懂你，不陪不放心，陪了影响工作，中年人真的太难了。
9: 而且现在三伏天这么热，医院又拥挤，老人单独去真的不安全。
10: 哎，你试试找芒果陪诊来帮你。现在有个公益福利，60岁以上长辈提供2个半小时免费1对1专业陪诊。
9: 啊，靠谱吗？
10: 湖南电台你还不相信啊？全程贴心陪护，预约电话18874864060，18874864060，他们啊会安排好替你陪伴爸妈就医的。
11: 芒果陪诊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2: 哈，很上进。
13: Ready。咱们今年这个一大优秀员工就是我了吧？
12: 他很自信，
13: 就楼下那个小泰迪啊，有种晚上你别走，咱俩高低干一架。
12: 他有梦想，
13: 老板娶个弟，啊，我叫啥呀？大高个。
12: 诗和远方。
13: 哎呀，还有10分钟下播了，舍不得你们呐！
14: 热烈欢迎金鹰九五首位自封王牌主持人，佳琪。

哎吧，回消息回的手都麻了，哎。岁数大了，打两盒字啊，感觉眼睛都花了啊。咱们庭上的同学啊，这人数已经够了啊，但是还超出几个人，所以说到时候咱们也不敢保证说每个孩子都能选上，就是一定到庭上去啊。如果说没选上的话，也不可惜，没关系，就当观摩学习了嘛。我们之后还有机会的啊，都能参与上。然后想要来观摩的啊，当陪审团的朋友啊，这可以直接报名了啊。这个陪审团的朋友就可以不用参加彩排，就到时候8月22号咱们活动进行的时候直接来现场啊，在底下这观看学习就可以了，好吧。

那另外呢啊，眼瞅着马上就要到七夕了，朋友们啊，各位老哥们啊，如何维护你的家庭和谐？答：给嫂子弄高兴喽。哎呀，你说嫂子要不高兴，我跟你说，你这那你的日子你就过去吧。那你哎呀，那如何让嫂子高兴？这逢年过节的，你是不是得有点表示？那小纪念日啥的，你不能一声不吭吧？人家回家都给媳妇儿整束花，整个小礼物啥的，你这回手两手一摊，你说哎，老婆我回来了。咱们今天啊，给大伙上架这个阿玛尼的满天星手表啊，非常好看，不错，大伙啊，挺好看的啊。然后咱们现在有一个阿玛尼的那个手表专区，里边十几款的阿玛尼手表，性价比非常高啊，只要770元起啊，大概700-800块钱，对吧？弄一块阿玛尼的手表，朋友们老带派了啊。然后现在咱们上架的这个满天星的手表啊，它这个表盘很薄，然后里边有这种细碎的流光啊，不刺眼，不张扬，不刻意啊，非常好看，复刻了盛夏夜晚的漫天星河。我就是就这一块，就审美这一块，哎呀，你送出去，嫂子肯定喜欢，好不好？你搂一眼啊，包括这个各位女同志，如果说有喜欢的啊，也可以自己看一看啊，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手表，然后进入到商品专区啊，你仔细搂一眼。

0: 啊，还要提示各位啊，咱们商城现在有活动，因为马上七夕了嘛，从现在起一直到8月31号有这个专属抽奖活动，全员100%中奖啊，消费满399有机会抽取666元出游基金，满799啊可有机会赢取大疆 POP 三相机、联想带屏遥控飞机，满1999啊可以参与抽奖 iPhone 17e 啊，另外这个消费满777还可以兑换专属的七夕神秘好礼啊，大闸蟹兑换券等你过来抽取，好吧。但是具体的东西你咨询客服啊，这东西准备了很多，这我也没办法一个一个告诉大伙儿，我只能告诉大家有这样的一个活动啊，下单的时候你就问一下客服。据环球网援引英国广播公司 BBC 等媒体报道，美国五角大楼在当地时间的7号公布了41份不明飞行物的相关文件啊，其中包括10多个视频、3张图片和数十份 PDF 格式文档。这是自今年5月以来，美国国防部应总统特朗普要求公布的第5批相关文件。根据报道描述，其中一段视频由美国军方摄像头在2025年拍摄，显示一个神秘球体在中东地区一个似乎是居民区的上空快速移动。另外还有一段视频在2019年拍摄啊，显示一个黑色球体悬浮在太平洋上空，似乎短暂消失之后又重新出现啊，并缓缓的从左向右漂移。另外有一段在2021年在阿曼湾拍摄的视频啊，似乎显示一个黑色的冷球以不规则模式移动，该物体粗看像一只飞掠过画面的家蝇。但是根据报道，这是一个直径大约4英尺，就是 1.2 米的不明异常现象的物体。我跟你说啊，这也是厉害了。你看那平时啊，那美国啊，弄的各种那个什么 IMAX 啊，这各种电影画面啥，你看那镜头那老清楚了，那人的毛孔都看得倍儿清楚。结果他公布的这一批啊，在2019年拍摄的画面，居然能拍出1919年的画质，也是相当的不容易了。8月9号，有网友在短视频平台吐槽，在甘肃鸣沙山月牙泉景区一台自助零售机上啊，网友看到啊，日常在超市啊售价3块钱一瓶的芬达，机器上标价实际是180元。8月10号啊，有记者联系了鸣沙山啊月牙泉景区得到的反馈，而景区接到了游客的相关反应，目前在核实了解情况。有记者从相关视频看到啊，有一台印有景区名称的自助零售机内，一款芬达标价180。网友在文案当中提到说，原本市区内卖3块钱的汽水，到了沙漠身价暴涨60倍，让人难以消费。评论区内不少网友留言，景区饮料的售价高于市面价格可以理解，但如此大幅的加价它并不合理。也有部分网友认为，可能啊这个款的饮品缺货，机器显示的是防拍价，并非是实际售卖的价格。我说真的，他卖180，我只会笑一笑，因为我知道他大概就不太可能，要么就是像网友推测的这个情况，他是个防拍价，要不然呢就是机器出问题了啊！他不可能，他卖3块钱的东西，他卖你180，对吧？他没有那么稀缺。但是他要是卖50，我能疯，因为他真敢。近日，浙江的张女士称，她的父亲遭遇了持续3年的崩老头骗局。2023年初，她70岁的环卫工父亲张先生在直播间认识了30多岁的重庆女主播杨某。女主播要做他爸爸的老婆啊，他爸爸没有经住诱惑，陆续给对方打赏了大约12万元。两个人互加联系方式，并以夫妻相称网聊3年。期间啊，这个女子杨某屡次以自己生病和生活困难为由向网友的父亲借款，总金额超过了8万。但是拿到钱之后呢，这个杨某啊对张先生的见面请求却反复推脱。这名杨女士啊，张女士说了，她说今年啊我爸想跟他见面，结果她说坐大巴的时候路面塌陷了，实际上根本没这事啊，我爸之后才彻底醒悟，觉得自己被骗了。后来我发现啊，他发给我爸的身份证照片上也有 P 图的痕迹。我觉得啊，叔叔固然是做错了事儿啊，但毕竟 怎么说呢，叔叔都七十多了是不是，可千万别告诉他对面有可能连女的都不是啊，我怕老头遭不住。好了朋友们，今天就聊到这了。节目最后提示各位啊，想下单购买咱们今天这个阿玛尼满天星手表的朋友，回复关键词手表啊，发送到微信公众号金鹰955，进入到活动专区下单抢购就可以了。另外啊，咱们周末的这个活动啊，这个法庭模拟法庭的这个活动，庭上的同学们这个人数基本上够了，到时候参加彩排就行了啊。然后现在想要报名咱们庭审的啊，陪审团的朋友啊，就在底下坐着带孩子观摩的学习了解的啊，可以直接找我报名啊，这年龄就是五六岁啊，哎，也可以啊，到时候只要保证不乱跑乱闹就可以了啊。
1: 因为江湖说书人那天山女子独守孤城，也只是为了曾经的那一国人，那昆仑痴儿一情难分，谁曾想这一曲再度相逢。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刷刷很有权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我们读书吧。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 95.5。

0: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零到十五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1: 同学问我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0: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任何一本书，只要读上六分钟后，压力便可减少68%。我们读书吧。
2: 所谓阅读，就是关心你我，热爱生活，了解四季时序的民俗物事，会讲有腔有调的人生故事，懂得如泉水流淌的生活之美。每天无数次用手机拍下日常瞬间，也用文字写下心中的桃花源。
1: 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我们读书吧。
3: 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我们读书吧。欢迎各位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今天书单书签依然在线上为各位已经更新好了。今天的这份书单就是昨天我们说到的，说怎么可以不懂一点哲学呢？啊，很多人经常说哲学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一个对吧，就是每天面对电脑啊写代码的人，我一个每天在路上开车的人啊，我一个每天想着我今天要卖多少东西出去的人，好像确实跟我没什么关系。但是当你发现啊，我们不管在各行各业，我们总是希望可以去和我们这个行业当中的那些佼佼者，那些厉害的人，那些前辈啊，仰望他们，甚至希望可以跟他们交流。可是当你发现跟他们来进行有机会这样面对面沟通，或者是听他们来进行分享的时候，很多时候最终的一些问题最终就回到了比如说哲学领域啊，或者是这种人文社科领域。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说即便你是一个理科生啊，理工科的朋友们，当你进入到30岁以后，你也开始渐渐的喜欢啊看一些跟历史有关的东西，或者是主动的想要去了解或者是阅读选择这样的一本书。像我们在读书的这个微信上面就有很多这样的一些朋友啊，他已经是爸爸妈妈了，但是他经常会说我们家孩子在看什么书我已经不用再怎么操心了，他有他自己的这个圈子和判断。他说我特别想要看一个什么什么类型的一个书籍。所以人文社科啊，哲学也包含其中，包括心理学啊，甚至是一些这种所谓的生活类的经济学，这是这两年非常火的一些书籍的品类，卖的也是非常好。那今天呢，我们不跟您讲那些大的那些哲学的什么框架思维，我们就跟您从提出这些一直到现在几百年几千年依然影响人类我们的文明发展的这些大哲学家，他们的人物传记故事，就是他们是何以成为了他们。 Radio95 的后台来回复书单两个字，这五本非常有趣又很容易看懂的适合我们这种入门级的来看的哲学家的传记书单，希望你会喜欢。那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今天呢在节目里面来和您看到了这本书啊，跟我们的书单又是完全另外一个方向，但它同时都是归咎于文史类或者说人文社科类的。今天的这本书它的名字呢叫做《扬州画舫录》啊，它希望是什么呢？希望通过古代啊清朝时期一个城市一直到现在都非常知名的一个城市，来和您说一说在这个城市当中各个阶层生活的那些古人们，他们是如何在城市当中生活的，他们是如何建立了这个城市的硬件，所谓的城市景观啊，这个城市的软件，所谓这个城市流传下来的这些人文风骨。如果希望用一本书可以讲透一个城市的话，特别是讲透这个城市的历史，我觉得除了那些影视剧里面啊给我们看到的扬州非常繁华这样的一些生活场面或者是故事，我觉得更多的我们还是要回归到文本时代去看一看流传下来的这些东西。
1: 我们读书吧，听说这本很好看。
3: 在我们的身边有很多非常有名的一些历史题材的小说啊，甚至是历史官场题材的小说。这些作家们，他们呢在筹备自己作品的时候，或者说平时他们自己私底下采访他们的时候，他们就说很喜欢读什么古代的笔记体文学、笔记体小说，因为在这里面它区别于正史，给我们记录了很多非常鲜活的、非常生动的一些古代的小人物的故事。比如说今天的这本书《扬州画舫录》，它其实呢就是一本清代的啊，想要干嘛呢？和你非常全面的来了解曾经十七、十八世纪扬州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比如说扬州的园亭奇观啊、风土人物，对吧？你去扬州旅行的时候，要不要喝喝茶、听听曲儿啊？这些戏曲史料、小说史料。在清朝中期的时候，扬州因为盐商经济啊达到了顶峰的繁荣，那盐商自己的这种非常奢华的生活啊，为了接驾皇帝建立的城市景观，也决定了当时这个城市的布局风貌。所以如果用一本书来讲清楚在这个时代啊，十七十八世纪一座城市扬州它的故事，那莫非就这本书了啊。这本书呢想要来和您看一看，比如说在经济方面。在经济方面，我们都知道清朝的时候扬州啊是两淮盐政驻地啊，运河啊盐运河都是经过这个地方，可以说富甲一方。那文化方面，清代的学术上面有什么？有扬州学派啊，艺术上有扬州八怪啊。当时呢要论文化，对吧，扬州可以说是不低于杭州的啊，可是商业上呢就有所不如了。

可以说南方的一线城市啊。不过呢，经济在繁荣，趣味优势在明显啊，还需要有一个人干嘛大手笔的来呈现，来记述它，才能够让这个城市流传后世。所以这本书的作者李斗，虽然呢功名不高，但是绝对是博学多才。他用了30年的时间来记录扬州的城市生活，特别是在很多人非常感兴趣的戏曲、园林、建筑、工艺等方面。而他自己本身呢又特别会讲故事，所以在他的笔下，无论那些奇人奇事还是贩夫走卒，三言两语啊就给你刻画的这个面目如生啊，还有一些简直就是惊心动魄。所以这本书它是成稿于乾隆年间啊，那当时的一些学人领袖像这个袁元啊，文人领袖像这个袁枚啊，都是这个赞许不已，不亚于什么呢，曾经的唐宋的笔记佳作。所以今天看来啊，它的文学意义其实也是超乎一般的。那这本书《扬州画舫录》不仅是要给你介绍扬州历史，它呢还是把扬州作为一个曾经的范例，用现代学的视角来给你分析古代城市古代城市的政治、经济、文化这之间的微妙关联。前面我们提到扬州的盐商经济，对吧，非常的重要。那我们就顺着这个条线来和您说一说这个古代的盐商经济是怎么决定城市文化的。比如说关于扬州的历史形象，我们可以先来讲一个小故事，就是来自于南北朝的一个杂记当中的一个故事哈，记录了一个笑话，说有几个人啊凑在一起做白日梦，一个人说我要发大财一个人说我要当扬州刺史这是当时可以说是天下头等肥差还有一个人他想骑鹤飞升，就是坐在仙鹤的背上啊飞到天上当神仙这不是三个人吗？还有一个人呢最后一个人呢他说啊我要腰缠万贯，然后这个干嘛呢，到扬州去做生意，就等于说他说我要把你们几个的这个愿望这些好活这白日梦我都做了。虽然说根据考证在南北朝时期的扬州大概呢就是今天南京一带，但是人们也一直用这句话来形容现在的扬州。所以从汉代开始，除了那些战乱纷飞的年代，就是扬州的含义它就是一个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你像唐代的诗人张姑甚至用人生只和扬州死来形容当时世人对于这个地方的留恋。而在历史上呢，扬州繁荣的最顶峰其实就是在清朝的中期原因呢就是盐商经济清代的这个食盐的运营分11个大区，其中呢两淮盐区总部就是在扬州。那这个辖区呢就相当于今天大概呢就是北到河南安徽南到湖南这样的一个非沿海地区，它呢也是当时清朝人口非常密集的一个区域，再加上内陆水运又非常便利，所以呢两淮盐商生产贩运的收益让其他的一些地方剩下的那十个大区就简直是望尘莫及。所以在清朝中期以前，当时的食盐的这个专卖体制是从明代晚期的时候传承下来的。在明代为了加强边防，内地商人只要把军粮运到前线，你就有资格进入到当时朝廷专控的这个食盐生意的名单。那后来这个资格呢就改成了直接到两淮地区去缴纳白银，然后呢盐商的身份是可以世代传习的，就是谁家能进这个名册政府说了算。有很多的古代的一些电视剧其实是直接把这一段还原出来的。所以说这个盐商家族它历来跟古代的朝廷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那到清代人口又不断的膨胀食盐又是民众需求的刚需，那么在乾隆初年的时候，两淮地区还有这个食盐积压的记录到乾隆8年以后就一直是供不应求了。所以说你可以看在乾隆年间这个盐商资格就它灵活到什么，它是可以出租的租期一般就是1到5年不等，然后租金上涨可以转化成盐价上涨，而羊毛还是出在羊身上，也就是说当时看上去做盐商是个稳赚不赔的买卖这个康熙年间呢，当时呢这个朝廷的年均收入是2000多万两白银扬州的这个盐商的群体每年就可以赚到1500多万两。简单来说这个扬州盐商是在当时17、18世纪真正的富可敌国，而且是有特殊背景。你像红楼梦里面的贾母，对吧，贾母就曾经直接就说过说贾家只是一个中等人家这是见过大世面的一种客观的描述当时的王家就是王熙凤他的母家母氏在南方就是盐商。所以当时王熙凤到

0: 了这个贾家，然后呢嫁过去之后开始管家嘛，小小年纪啊，十七八岁啊，管了几百口人，这是一个董事长的一个啊，不能说董事长，董事长应该是贾母，应该是一个就是总经理啊，执行董事这样的一个权力所在。所以他当时也经常跟下面的丫鬟婆子，包括跟这个他非常交好的秦可卿啊，也很直白的透露过，他就说这点东西我们王家可是看不上的。所以你看在当时我们可以看到，对吧？可以看到什么呢？你会发现扬州的盐商啊是非常知名的啊，盐商们虽然囤积了惊人的财富，但是我们知道在清代的时候，这个社会没有足够的财产和市场能够让他们继续的循环，那么按照术语来说，就是这些商业资本没有办法转化成产业资本啊，可以说决定了扬州社会。
1: 北京时间上午9:45，
2: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3: 爷爷，粥好了。
4: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3: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2: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4: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2: 茯苓健脾又安神。
3: 爷爷，这首没有。瓦盆风弄碗，比服一斤粮。
4: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3: 石斛。
2: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4: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3: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2: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3: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5: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
6: 很多听众朋友留言，三伏天爸妈要去医院复诊，自己没时间陪同，想找靠谱服务又怕收费贵。今天统一给大家解答，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上线三伏清凉护航公益活动，专属老年朋友的免费福利来了。只要家里老人满60岁以上，可以申请专属免费2.5小时全程陪诊，没有套路，纯公益帮扶，专人全程陪护老人就医，给高温看诊送一份清凉。想要预约的朋友直接打开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私信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然后点击申请链接，填好就诊信息后一键提交申请。同时也可以拨打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 18874864060详细咨询。
7: 看过长安十二时辰，望国来朝的灯会游园，你是否也迷之向往？看过鹤唳华亭，宋朝美学的国风韵味，你是否会爱上？
5: 我们读书吧，让我们沉醉在松花酿酒、春水煎茶的古典生活美学中，用文字装点属于你的悠悠庭院，朵朵繁花。我们读书吧，听说这本很好看。

刚才我们说到啊，这本书《扬州画舫录》，它的开篇呢就给你写，也是你看最感兴趣的，因为我们总在以前小的时候看那些电视剧里面，对吧？比如说戏说乾隆啊，这种很古早的电视剧里面看到什么呢？南巡，乾隆的六次南巡的路线啊，乾隆、康熙为什么六次抵达扬州？这背后是有很深层次的一个历史分析的。但是有一条很简单哦，这当时只有扬州盐商啊这样的所谓的巨富才能够承担得起皇帝。

跌价这一种非常庞大的支出。因为你知道，您看整个御道都要铺设彩色花砖和地毯啊，这可不是小事儿，对吧？盐商们还要出钱一起来建造所谓的行宫，修建了大量的亭台楼阁、官家园林啊，两淮30家最大的盐商沿水路为乾隆修了一座长达2公里的园林啊，里面都是仿造皇宫的人工布景，干嘛呢？还必须啊，要处处有戏曲啊。处处有音乐表演，就是连喜欢奢华的乾隆他自己看到了之后，他自己都写诗说，哎呀，这场面对吧，未免也太过闹腾了，连他自己都觉得这也有点过分奢华了。所以你看当时啊，盐商们就是宁可殷勤过头也不敢稍有闪失啊。当然在当中还有一个很出名的一个传说，说当时扬州的一个盐商啊，一个这个算是领头人物吧，叫江春。他呢就集结了当地的很多商人文人，然后他呢这个可以说是扬州历史上在当时很重要的一个人物。当他听说乾隆要游览的时候，他就说了一句，他说，哎呀，可惜少了个塔。因为乾隆6次这个南巡嘛，其中1次乾隆自己就提了一嘴，说，哎呀，这个地方啊，从这种古典的园林构造上面来说，可惜少了个塔。就这么一句话啊，这位叫做江春的人他就立刻调集工匠，连夜之间就给你造了一个27米多的一个白塔啊。说是连夜之间，说实话有点难以相信啊，但是呢就是这个连夜之间这4个字啊，就是可见啊他对于这件事情的执行力是有多么的强。那后来乾隆再一次来到这个江南南巡的时候，就看到了这座塔啊，自己大吃一惊，就说哇，没想到盐商的财力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这盐商当时向皇帝漏富是为了干嘛？证明自己的价值啊，主动提供服务啊。江春这个人，他历年来向朝廷捐纳的银子总数大概呢是有1100多万两，他一个人啊，这一家就占了2淮盐商的1/4，而且他还不惜代价，多次向皇帝就是一些这种私事，就是说其他跟我的这个主事没有关的，你有什么私事，哎，我也可以来帮你来办。啊，比如说干嘛？他还2次参与了操办太后的生辰，就真的是花钱花到连自己家的生意都不顾，也不计成本的往里投入，最终呢是家道中落。而这个呢，却已经是盐商一个最好的结局了。你要知道，很多最后是什么呢？抄家啊，甚至是因为一些其他的事情发生的这种意外。所以呢，在这个里面，你会发现，对于古代的啊这个当地的一些盐商来说，啊，买买买，多花钱啊，这是为了一个安全感啊，所以很多非常复杂、非常隐秘的心态，就表现在了他们的生活方式上。你比如说，清朝盐商的官邸、宅邸也是非常奢华的，而且大家还相互啊私底下比拼较劲儿。像我们今天常说的苏州园林，在清代的口碑是什么呢？是到杭州看湖山，到苏州看街市，到扬州你才要看园林。就是扬州现存的著名的园林很多在清代的时候都是排在前面的啊，但是后来逐渐的呢就又没落了啊。当时呢盐商的花园普遍就是10亩以上，园内要建造几十处的建筑风格啊。有一对盐商兄弟啊，各自有50亩的花园，然后一个姓程的盐商家里的荷花池有10几亩，梅花园10亩，芍药园10亩。就当时扬州像新河两岸啊，一家挨一家全都是那些富商的大花园，再加上为了接驾建造的建筑，这些在当时就已经是可以称之为是城市性的地标，决定了当时17、18世纪的人到扬州你能看到的一个城市的面貌和气质。所以扬州盐商的这种生活既有文雅细腻的一面啊，也有极端的一面。你比如说当时扬州最好的一些厨子根本不在一些大酒楼里面，全部都是在一些盐商的家里养着啊。他们呢就网罗天下的名厨，然后呢制作山珍海味。你像我们在《舌尖上的中国》里面看到的文思和尚豆腐啊，就把豆腐切成比头发丝儿还要细啊，这就已经不是日常饮食的需求了。这个就是当时古代啊专门为盐商们，为他们的面子然后创造的这样的一道美食。所以可以说，不管是古玩啊，不管是出行的交通、吃穿住行、婚丧嫁娶，在当时的盐商之间都是形成了一种病态的这种非常荒唐的一种攀比。就很多有富豪想知道一掷千金是一个什么体验啊，门客就买了无数的金箔搬到

0: 山上，然后向下抛洒，一阵风吹过，沿江两岸的草木全部都是一片金光闪闪，我觉得这叫一掷千金啊！这个跟我们想的一掷千金可能还真的是不太一样。所以在这本书里面，他呢其实是给我们讲到了很多啊，除了园林之外，除了景观，看到的就是为什么这三个字，就是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啊？他们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消费观念？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审美观念？啊，为什么他们会这么赚钱？而最终为什么他们又衰败了？这本书的名字呢，就叫做《扬州画舫录》，感兴趣的各位可以找来看一看。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0: 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1: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0: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七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2: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3: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4: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看过长安十二时辰，万国来朝的灯会游园，你是否也迷之向往？看过鹤唳华亭，宋朝美学的国风韵味，你是否会爱上？
1: 我们读书吧，让我们沉醉在松花酿酒、春水煎茶的古典生活美学中，用文字装点属于你的悠悠庭院，朵朵繁花。书单是偷懒的收藏，也是高效的集合，看你怎么使用。我们读书吧，你有一份阅读书单，请注意查收。
2: 康德传，作者曼弗雷德·库恩。
3: 人家经常说读懂康德，你是一个在德国读大学并且专业就是哲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你都未必能够把康德的哲学理论读懂读透，更何况是像我们这些压根儿就对哲学没有一个系统理解的这些普通人。所以读懂康德，它其实需要花费非常非常长的一个时间的功夫。那如果我们换个角度，读懂康德这个人，哎，或许几本书就可以让我们踮起脚尖来够一够了，对吧？这本书《康德传》啊，是50年来非常全面的一部关于康德的传记。因为在很多人眼中看来，康德最与众不同的就是在于他生活当中，他是一个极端的有一个规律自律的人。就这么说，他每天的生活就跟闹钟一样的准时啊，几点几分该做什么，几十年如一日，从不马虎，对吧？从不这个含糊，就是无论天气今天是刮风下雨，就每天凌晨4点一定出门散步，而且他永远都会沿着那一条被后人啊，被我们现代人，你去德国旅行或去哪里旅行的时候，称之为哲学家之路的那条小道，来回走上8个来回，所有的数字、所有的时间、所有的行动都是被规定的，非常非常的这个严格的，就一步不多，一步不少，简直就是被电脑程序控制的一个人哈。你感觉正是这种惊人的自律才成就了康德，让他拥有了超长的精力和时间去完成自己的学术的理念。当然也是因为自律，所以永远你会发现自律是所有强者的一种本能啊！你在看很多这种不管是经济学类的还是科技学类的一些人物的专访的时候啊，那些有所成就的人，他们的自律之感确实是让你无可匹敌的。
2: 黑格尔传，作者雅克·董特。
3: 黑格尔啊，如果你以为所有的哲学家都跟正常人不太一样啊，都是那种很古怪、很孤僻，那可能真的就错了。我们就来读一读这本书吧，《黑格尔传》啊。黑格尔留给后世创造了一系列非常晦涩难懂的哲学名词。我相信读哲学专业的人在学习和背诵，对吧？这些考点的时候一定是很痛苦的。但是他私底下其实黑格尔又是一个极度热爱生活的一个人啊，他非常的善于社交，喜欢交朋友。他的朋友里面除了哲学家、除了同行之外啊，诗人呐、文学家、画家呀，啊，这个商人呐都有。就他的交友圈非常的广泛，不断的在破圈。他呢也非常热衷于跟自己的学生打成一片。就学生很喜欢上他的课，因为上他的课不仅你听到的是哲学这些词汇啊，他会给你延伸出很多很多的东西。所以你像我们都知道辩证法是黑格尔哲学的一个核心，他要求我们看待东西就是看待什么都不要走极端啊。大师将

0: 己的哲学运用到生活里，非常巧妙地平衡了自己的学术和生活。所以在很多人看来，黑格尔的伟大在于他更接近于普通人的日常，就他告诉我们，哲学的真谛不是让你远离脚踏实地接地气的生活，不是让你远离人烟火气，而是让你干嘛呢？拥抱生活啊，这一点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尼采传，作者丹尼尔·哈列维。
0: 尼采传让尼采在哲学圈出圈啊，成为最特立独行的那一个的，就是他当年震撼了全世界的一句名言啊，叫上帝死了啊。这句话被很多这个哲学书籍里面不断的在引用，当然比他这句话更疯狂的是他后来一系列的一些行为。所以在他的这本自传里面，你会看到一个非常不一样的尼采啊，他突然之间在街上，对吧，这个拥抱甚至亲吻啊每一个路过的行人啊，甚至呢看到一匹马快要死了，他就抱着这匹马又哭又喊。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他真的就是一度是在精神病院度过的。所以有很多人说，这不是个疯子吗，对吧？但是在很多人眼里，他是一个为哲学而不顾一切的一个寻道者。当你看过这本《尼采传》，你也一定会同意这本书他的作者所提出的这样的一种说法，就是你将会看到一个除了哲学之外一无所有的男人。当大多数的哲学家都在为哲学思考的时候，尼采却在为哲学而疯狂。就像尼采自己说的那句话一样，说更高层的哲学独处者啊，不是因为这个人想要孤独，而是因为他很难在周围找到一种同类，没有人能够理解他。所以如果你也特别想找一本书可以让我们撕开一个口子走入到哲学的这个世界，我们可能不会去学习得很深，研习得很精，但是我们就是想去了解一下的话，那我觉得通过哲学家的传记是一个很不错的角度啊。比如说如果你想走入到建筑领域啊，你可以干嘛呢？先去找建筑家的传记来看一看。比如说你想走入到一个艺术绘画领域，你就去找那些大画家他们的传记来看一看。所以这又回答了刚刚那位听众的一个问题，他说我们家6岁的孩子推荐他阅读一些什么样的书籍。我觉得传记其实就是故事，不管是3岁的孩子还是80岁的老人，我们都喜欢听故事，我们从小喜欢看电视剧看电影，这都是故事嘛，看绘本也是故事。所以你可以去问问你们家孩子他非常感兴趣的一个领域是什么。他说我喜欢打篮球，我喜欢踢足球，哎，那我们就找一个这个篮球的球星啊，去读一读他的传记好不好呢？今天在节目当中 Radio 95的后台来回复书单两个字，就可以提起到今天的这份书单了。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扬州者，爸，我想你了。到临老才想到要反省父子关系。说真的，其实在回答自己敷衍了半生的命题。沉甸甸的命题，它在这里

0: 北京时间上午10: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验证失败，请重新。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录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开门。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14: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易老夫，你好吗？今天我们听一首陈奕迅比较早期的一首粤语歌，叫做《黑夜不再来》。这是当年他跟庄柏芝主演的电影《12夜》的这个插曲。那不知道现在在重看这个片子会是什么感受？当时看的时候，我觉得他真的很特别。如果我的记忆正确的话，他就是拍了一对恋人之间的12个夜晚，从最初的相爱到最后的疲倦，然后分开，就像是用一个个的切面去呈现一段关系的过程。

如果将街灯的光线代表真爱，或者熄灯了会更发现你存在。如果日落西山，灯光普照麻木了，蒙住这双眼，令黑夜再来。你看到这个歌词的写法真的很有趣，如果街灯光线代表真爱，熄灯了才更会发现你存在。也就是说，灯亮的时候爱还在，但是可能是意识不到的，只有灯灭了，发现当没有爱的时候才更意识到你的重要。它就像是在说，人在拥有的时候往往不知道珍惜，那对爱的感受呢，可能是麻木的，而真正强烈的感觉往往发生在失去之后。所以整首歌词可能一直都在讨论一个有一点残酷的问题，是不是一定要失去才能知道自己曾经拥有。甚至他写说，日落后灯光总会如常的亮起，如此的常规让人麻木，所以他干脆就蒙着双眼试图再去感受黑暗，因为只有在黑暗的时候才更能感受到你存在。这其实是有点自虐的心情。

谁叫我这样活该负起双手给你爱，爱到两脚浸没在大海，不懂再走开，熟悉的想讲再会，陌生的都很匹配，难怪我永远怀念飞灰。这两段里面也是反复唱到，熟悉的人就不想再相处了，想说再见，不熟悉的陌生人反而有这个新鲜感，觉得彼此很匹配。他似乎也意识到自己的这种模式，好像一定要痛苦才能够感受到爱的存在，甚至他是不是已经把痛苦误认成为爱。你看他说要双手绑起来才爱，要双脚浸没在大海，有这种危险的感觉，他才更不愿意走开。所以他也自嘲说，难怪我永远怀念飞灰，也就是灰飞烟灭的东西，因为已经不再存在，所以永远令他怀念，但近在眼前的可能就提不起兴趣了。

如果将香烟点给我，代表深爱，莫非烟熄了会更震撼与期待？难道讨好我等于鼓励我去歧视你，一手将心摔下来？嫌弃你想再会，被丢低想反悔，谁叫我要靠别人代薄才配？好，这一段他又出现了另一个比方，他说如果帮我点烟代表爱，但是这个烟跟第一段写到的灯一样都是会熄灭的，所以这个歌词再一次讨论说烟熄灭之后对我是不是更震撼呢？如果熄灭反而让我更加期待，那么我到底是在期待爱还是在期待失去呢？稳定的爱可能让人麻木，那忽冷忽热，得到又失去，这种感觉反而是让情绪产生巨大的波动，偏偏这种波动感又非常的吸引他。就像他所说的，因为嫌弃你所以想跟你说再会，但是如果被抛低也就是被抛弃了，又觉得后悔，就像是自己要不断的被别人伤害才配感受到爱，这听起来像是某一种不那么健康的情感模式。

如果一呼气一吸气代表相爱，或者淹死我会更发现你存在。如果日夜一起想不起我曾被爱，难道分手会令感动再来。最后这一段呢，依旧是一样的表达，这个是比较特别的一种情歌的写作方向，它却写相爱当中恋人的一种类似于病态的情感机制。一定有人是这个样子的，所以歌词有这方面的呈现也是一种创作的丰富性。那刚才这一段呢，也是如果呼吸代表相爱，那是不是淹没在水里无法呼吸，也就是没有爱的时候才更让我感受到你存在。那如果我们每天日夜都在一起感受不到爱了，那是不是要通过分手去换回那一种相爱的悸动。然后到了最后他又问了一句，如何不后悔，也就是他知道这种模式似乎不太对，想要改变，但好像还不知道应该要怎么改变。歌词研读下单元，本期作品陈奕迅《黑夜不再来》，原本是陈奕迅主演的电影《十二夜》的一首插曲，那么同时也收录在2000年陈奕迅的专辑《Nothing Really Matters》，没有什么是真的重要的，收录在这张专辑里面。感谢你的收听，我是以乐粉，跟你下次见。

当你不断的刷短视频，当听歌只听副歌前两句，当倍速播放变成常态，当十分钟看一部电影、读一本书大受欢迎，当欣赏需要与之匹配的耐心，完整聆听渐成奢侈，细读歌词更如浪掷。歌词研读小单元，每天奢侈五分钟，字字斟酌词中意，你我皆是曲中人。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我们读书吧已经播放完毕。FM 九十五点五即将播出《城市生活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九十五点五，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 95.5。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下。

0: 变，咱慢慢来。
1: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2: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3: 嗨，朋友们，前两天啊，我刷着一个朋友圈，有一姑娘发了一张手腕的特写，没有多余的配文，但是呢，我对这照片啊有印象，细碎的光线啊落在她手腕那表盘上，特别好看啊，好像手上撒了一把揉碎的星星，很温柔但又亮眼。其实说实话，市面上颜值出众的手表那很多，但是能让女孩子戴上舍不得摘下来的，那确实也没有太多。你想象一下啊，盛夏的傍晚，你穿着一件干净简约的白 T 恤出门赴约，晚风轻轻拂过，不管是你抬手撩开前额的碎发，还是随性端起水杯的时候，如果手腕上有一块好看的腕表，那还真是完美复刻盛夏夜晚的漫天星河呀。嘿嘿，不跟大伙绕弯子了，今天啊给大伙上架了阿玛尼的腕表，阿玛尼满天星。这款表啊刚刚好，质感高级，经典耐看，多年佩戴依然不会过时，是那种你每天都会想戴，日常随便戴，越戴越有感觉的百搭单品，把精致稳稳地融入生活的每一处细节。那现在呢，跨境界商城阿玛尼腕表专区，男女款齐全，全场福利力度直接拉满，只要770元起就能入手正品的阿玛尼满天星腕表。如果想要下单购买的话，赶紧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手表下单购买。另外啊，跨境界商城所有的阿玛尼专区腕表都是线下专柜的同源尾单正品，和专柜同款同料同工艺同质检，支持全国任意线下专柜验货。趁着现在搞活动，抓紧时间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手表下单抢购，赢取福利。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每一刻都想和生活热情拥抱，城市生活家。
2: 热爱美食的叫做美食家，喜欢旅行的称作旅行家，擅长生活的你也有一个全新的定义，城市生活家。城市生活家，一起发现生活的美学之道。

0: 京时间上午10: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

0: 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1: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2: 三伏酷暑，气温飙升，老人跑医院真的太辛苦，子女上班异地分身乏术，满心牵挂却无能为力。告诉所有湖南听众一个好消息，湖南电台芒果陪诊重磅开启三伏清凉护航公益活动，只要家里老人满60周岁以上，即可免费申领2.5小时专属陪诊服务，全程贴心陪护，带路排队，缴费取药，记录医嘱全覆盖。打开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私信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然后点击申请链接，填好就诊信息后一键提交申请，就能为爸妈免费预约。同时也可以拨打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 18874864060详细咨询。
3: 总能把时间安排得很充实，下班之后一场露天的沙龙，跟着大家一起唱一首欢乐的歌，抱着爱人看一场绚烂的烟花，走过之后发现最美的风景不仅仅在舞台上，观众席里优雅落座的你不需要做什么都做得轰轰烈烈，但需要一时半刻的充实自喜，享受都市，驾驭生活，城市生活家。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2: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沙子塘这道，
4: 这里曾经有一颗水塘，底下全都是沙子，所以那时大家都叫它沙子塘。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6: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5: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7: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5: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0: 颁奖礼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1: 嗨，朋友们，前两天啊，我刷着一个朋友圈啊，有一姑娘发了一张手腕的特写，哎，没有多余的配文，但是呢，哎，我对这个照片啊有印象，细碎的光线啊落在她手腕那表盘上，哎，特别好看啊，好像手上撒了一把揉碎的星星啊，很温柔但又亮眼。其实说实话，市面上颜值出众的手表那很多，但是能让女孩子戴上舍不得摘下来的，那确实也没有太多。你想象一下啊，盛夏的傍晚，你穿着一件干净简约的白 T 恤出门赴约，哎，晚风轻轻拂过，不管是你抬手撩开前额的碎发，还是随性端起水杯的时候，如果手腕上有一块好看的腕表，那真是完美复刻盛夏夜晚的漫天星河呀。嘿嘿，不跟大伙绕弯子了，今天啊，给大伙上架了阿玛尼的腕表，阿玛尼满天星这款表啊，刚刚好，质感高级，经典耐看，多年佩戴依然不会过时，是那种你每天都会想戴，日常随便戴，越戴越有感觉的百搭单品，把精致稳稳地融入生活的每一处细节。那现在呢，跨境界商城阿玛尼腕表专区，男女款齐全，全场福利力度直接拉满。只要770元起就能入手正品的阿玛尼满天星腕表。如果想要下单购买的话，赶紧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手表下单购买。另外啊，跨境界商城所有的阿玛尼专区腕表都是线下专柜的同源尾单正品，和专柜同款同料同工艺同质检，支持全国任意线下专柜验货。趁着现在搞活动，抓紧时间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手表下单抢购，赢取福利。

生活像一把尺子，把所有事物丈量。萃取一杯2分10秒的手冲咖啡，时钟走成180度时下班，路过420米的篮球场，坐7站地铁，看一场120分钟的音乐剧。这座城市如此的美，我却没有用心听过。城市生活家。

0: 北京时间上午1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要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7: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8: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9: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10: 哎，来长沙打拼这些年，有时候真的很无奈。爸妈从老家来长沙看病，可是我工作请不到假，家里事儿又一大堆，真是很烦心。
11: 是啊，尤其三伏天，医院里面流程又复杂，老人独自就医，没有专人陪同，太辛苦了，
10: 心里牵挂又无力，不知道有没有靠谱的办法能帮帮爸妈。
11: 必须有，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三伏公益上线，60岁以上老人可以申请享受2.5小时免费陪诊。
10: 真的能全程陪护吗？
11: 全程专人跟进，实时反馈爸妈的看病进展，让你省心又安心。预约电话：18874864060，18874864060，替你隔空守护爸妈。
9: 芒果陪诊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2: 今天的云好像爱心的形状，你转念一想，可能它是在和你比心吧。抓住生活中的美好小细节，不断放大，幸福。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嗨，朋友们，前两天啊，我刷着一个朋友圈，啊，有一姑娘发了一张手腕的特写，哎，没有多余的配文，但是呢，哎，我对这个照片啊有印象，细碎的光线啊落在她手腕那表盘上，哎，特别好看啊，好像手上撒了一把揉碎的星星，啊，很温柔但又亮眼。其实说实话，市面上颜值出众的手表那很多，但是能让女孩子戴上舍不得摘下来的，那确实也没有太多。你想象一下啊，盛夏的傍晚，你穿着一件干净简约的白 T 恤出门赴约，哎，晚风轻轻拂过，不管是你抬手撩开前额的碎发，还是随性端起水杯的时候，如果手腕上有一块好看的腕表，那真是完美复刻盛夏夜晚的漫天星河呀。嘿嘿，不跟大伙绕弯子了，今天啊，给大伙上架了阿玛尼的腕表，阿玛尼满天星这款表啊，刚刚好，质感高级，经典耐看，多年佩戴依然不会过时，是那种你每天都会想戴，日常随便戴，越戴越有感觉的百搭单品，把精致稳稳地融入生活的每一处细节。那现在呢，跨境界商城阿玛尼腕表专区，男女款齐全，全场福利力度直接拉满。

只要770元起就能入手正品的阿玛尼满天星腕表。如果想要下单购买的话，赶紧通过微信公众号金晶955回复关键词手表下单购买。另外啊，跨境姐商城所有的阿玛尼专区腕表都是线下专柜的同源尾单正品，和专柜同款同料同工艺同质检，支持全国任意线下专柜验货。趁着现在搞活动，抓紧时间通过微信公众号金晶955回复关键词手表下单抢购，赢取福利。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最近生活无趣，需要有氧过滤。城市生活家全新升级，和有趣的人做开心的事，与日常的烦恼和忙碌的生活保持距离。那些曾经在我们面前匆匆掠过的风景，现在一起从容欣赏。精英九五五城市生活家，陪你遇见自己。

城市生活家，用心生活的每一天都值得纪念。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北京时间上午11: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这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6: 很多听众朋友留言，三伏天爸妈要去医院复诊，自己没时间陪同，想找靠谱服务又怕收费贵。今天统一给大家解答，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上线三伏清凉护航公益活动，专属老年朋友的免费福利来了。只要家里老人满60岁以上，可以申请专属免费2.5小时全程陪诊，没有套路，纯公益帮扶，专人全程陪护老人就医，给高温看诊送一份清凉。想要预约的朋友直接打开微信搜索金1195公众号，私信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然后点击申请链接，填好就诊信息后一键提交申请，同时也可以拨打芒果。

0: 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详细咨询。
1: 透明的玻璃壶里是泛着橙色的柠檬茶，几块精致的甜点静静地摆在青花瓷的小碟中，随着淡淡的怀旧音乐缓缓飘出，卸下忙碌，回归自由，无拘无束地畅聊着心声，一切都沐浴在温馨轻松中。城市生活家。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城市生活家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那些人那些歌。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4: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5: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韭菜园站到。
6: 明末清初的时候啊，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比武场，特别是东边大片土地都种满了韭菜，所以大家都叫这里韭菜园。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7: 来，请
8: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9: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8: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10: 江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8: 连杰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1: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0: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2: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0: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8: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13: 嗨，朋友们，前两天啊，我刷着一个朋友圈，啊，有一姑娘发了一张手腕的特写，哎，没有多余的配文，但是呢，哎，我对这照片啊有印象，细碎的光线啊落在她手腕那表盘上，哎，特别好看啊，好像手上撒了一把揉碎的星星，啊，很温柔但又亮眼。其实说实话，市面上颜值出众的手表那很多，但是能让女孩子戴上舍不得摘下来的，那确实也没有太多。你想象一下啊。盛夏的傍晚，你穿着一件干净简约的白 T 恤出门赴约，哎，晚风轻。

复关键词手表下单购买。另外啊，跨境界商城所有的阿玛尼专区腕表都是线下专柜的同源尾单正品，和专柜同款同料同工艺同质检，支持全国任意线下专柜验货。趁着现在搞活动，抓紧时间通过微信公众号金晶9555回复关键词手表下单抢购，赢取福利。

0: 时间和音乐一起慢慢沉淀，那些人，那些歌，经典。
1: 寄一首歌给你，寄一次途中偶遇，
2: 城市晚风穿梭在爱情的渡口，
1: 寄一个年少时分不醒的梦，
2: 每个人心里的一个梦，
1: 寄一片璀璨星光，万里河川。
3: 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4: 欢迎来到那些人那些歌，今天我们进入到那些歌单元，围绕着一首关键的歌曲发散出去，说一说与之相关的种种。曾经我们说过，童安格他是一个很神奇的音乐人，他写给别人的歌曲呢，最后还都是他自己拿回去重新诠释才真正的走红。比如说耶利亚女郎，一开始是写给刘文正的，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是写给王芷蕾，还有今天我们重点要说到的其实你不懂我的心，最早是写给裘海正。那当年刘文正他是作为裘海正所在的飞鹰唱片的老板，就特别向童安格邀歌。那个时候的童安格还是一个埋头写歌还没有什么太大名气的年轻人，在那样的一个还是用磁带的年代，童安格就把歌曲的样带录在了 A 面交给了刘文正，但是可能是忘了倒带，刘文正一听就听到了 B 面，他非常的喜欢，马上就决定要买下来，也就是这一首《其实你不懂我的心》。

刚才我们说到童安格写给裘海正的歌曲，其实并不是这一首《其实你不懂我的心》，而是他录在 A 面的一首快歌。因为他那个时候虽然还不认识裘海正，但是知道他以前是打篮球的，是运动员，所以是特别写了一首比较有节奏感的歌给他。 B 面的那首慢歌呢，其实他是想留给自己唱的，却阴差阳错的被刘文正买走了。当时刘文正还觉得童安格这个年轻人真不错，叫他写一首歌，他竟然写了两首。不过刘文正在买歌的时候呢，只有旋律还没有歌词，后来找了陈桂珠填词。陈桂珠的歌词呢，就是完全为裘海正打造的。他特别就把裘海正约出来喝咖啡，问了他很多的问题去了解他，最后就发现这个20岁的女孩子，她外表看起来虽然是运动员的体格，可是她内在却是有着不为人知的细腻，于是就写下了其实你不懂我的心这样的一个概念。那么当年童安格原本打算写给裘海正的那一首快歌，刘文正也是一并买了下来，后来呢就给到了同样在飞鹰唱片的伊能静，由伊能静自己填上歌词，并且跟巫启贤合作，就成为了这一首猫的恋曲，也叫做

0: 北京时间中午1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4: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4: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唉，最近爸妈总说身体不舒服，要去医院复查。我天天忙工作，请假又耽误事儿，真是左右为难呐。
8: 我懂你，不赔不放心，赔了影响工作，中年人真的太难了。
7: 而且现在三伏天这么热，医院又拥挤，老人单独去真的不安全。
8: 哎，你试试找芒果陪诊来帮你，现在有个公益福利，60岁以上长辈提供2.5小时免费1:1专业陪诊。
7: 啊，靠谱吗？
8: 湖南电台你还不相信啊？全程贴心陪护，预约电话18874864060，18874864060，他们啊会安排好替你陪伴爸妈就医的。
9: 芒果陪诊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0: 那些人，那些歌之那些歌。
11: 上一节我们说到裘海正，当年他作为新人1987年出道的第一张专辑是《其实你不懂我的心》。那么刘文正发掘裘海正的过程，我们在过往的节目当中已经详细的说过了。简单的说，就是一位体育记者跟一位电台 DJ 的牵线搭桥，介绍给了刘文正。那么刘文正就把裘海正还有伊能静、方文琳三个人包装成了飞鹰三叔，再加上巫启贤，就一起推出市场。裘海正的外形，当然她并不是标准的美女，她长得比较高大，皮肤又稍微有点偏黑，所以一开始很多人都不太看好她。据说就连唱片公司内部挑歌，都是优先给伊能静和方文琳先挑。但是刘文正呢，就看中裘海正的特别，他觉得歌坛好像没有这样的一个女歌手，再加上以前她是运动员，就觉得

既然他可以在那么多的人面前打篮球，应该也是可以做到在那么多人面前唱歌跟表演。所以刘文正作为老板，他还是一路的力挺裘海正，还亲自出演《其实你不懂我的心》的 MV，留下了很珍贵的影像，因为那个是刘文正的最后一次公开露面了。接下来这一首《闪亮的日子》，就是裘海正在首张专辑当中翻唱老板刘文正的作品。

我曾经在某一个电视节目上面看到裘海正唱这一首《闪亮的日子》，他说很想念当年带他入行的老板，也是他的恩师刘文正。可惜大家都知道，刘文正是绝对不愿意再公开出来了，他隐退得非常的漂亮。就连后来裘海正结婚，他也因为不想要公开见媒体，还特别托人把红包送到了一个邮政信箱，然后请裘海正去取。你感觉好像是拍谍战片一样，还用一个邮政信箱，很神秘，甚至都没有亲自的跟他见一面。所以刘文正真是很特别的一个存在，他眼光也很精准。除了发掘飞鹰三叔，发掘巫启贤，在创作人方面呢，他也是早早的就跟马兆骏、梁鸿志、薛岳、李正帆他们合作。那时候这些创作人都还只是新人。还有我们今天提到的童安格，刘文正应该也是很爱才，除了经常跟童安格买歌，也主动的翻唱他的作品。比如说接下来这一首，原本是1983年童安格写给潘越云的一首《夜色》，可以说是非常冷门的一个非主打，没有多少人听过的，刘文正都发现了，特别也拿过来翻唱。

0: 北京时间周五1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5: 广电

嗨，朋友们，前两天啊，我刷着一个朋友圈啊，有一姑娘发了一张手腕的特写，哎，没有多余的配文，但是呢，哎，我对这个照片啊有印象，细碎的光线啊落在她手腕那表盘上，哎，特别好看啊，好像手上撒了一把揉碎的星星啊，很温柔但又亮眼。其实说实话，市面上颜值出众的手表那很多，但是能让女孩子戴上舍不得摘下来的，那确实也没有太多。你想象一下啊，盛夏的傍晚，你穿着一件干净简约的白 T 恤出门赴约，哎，晚风轻轻拂过，不管是你抬手撩开前额的碎发，还是随性端起水杯的时候，如果手腕上有一块好看的腕表，那真是完美复刻盛夏夜晚的漫天星河呀。嘿嘿，不跟大伙绕弯子了，今天啊，给大伙上架了阿玛尼的腕表，阿玛尼满天星这款表啊，刚刚好，质感高级，经典耐看，多年佩戴依然不会过时，是那种你每天都会想戴，日常随便戴，越戴越有感觉的百搭单品，把精致稳稳地融入生活的每一处细节。那现在呢，跨境界商城阿玛尼腕表专区，男女款齐全，全场福利力度直接拉满。

0: 只要770元起就能入手正品的阿玛尼满天星腕表。如果想要下单购买的话，赶紧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手表下单购买。另外啊，跨境姐商城所有的阿玛尼专区腕表都是线下专柜的同源尾单正品，和专柜同款同料同工艺同质检，支持全国任意线下专柜验货。趁着现在搞活动，抓紧时间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手表下单抢购，赢取福利。
1: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2: 那些人，那些歌之那些歌。
3: 上半段的节目当中，我们从裘海正说到刘文正，说到童安格。那么刘文正跟童安格又是怎么认识的呢？80年代他们都在宝丽金创片，刘文正早就已经是巨星中的巨星了，童安格当时是宝丽金的制作助理。据说耶利亚女郎这首歌也是刘文正亲自选唱的，童安格自己都很意外，觉得这一位巨星竟然会选唱自己的作品。那么后来刘文正自己成立了飞鹰唱片，还一度的邀请过童安格转投飞鹰担任专职的制作人，但是童安格那个时候已经开始自己也出唱片了，再加上他自己重新拿回来唱的《其实你不懂我的心》也是在宝丽金爆红，于是呢就还是选择留在了宝丽金。接下来我们听到这样的一首有一点复古曲风的《留给你我最初的爱》，这个也是童安格当时写给飞鹰唱片的方文琳的其中一首作品，结尾的部分还有一小段童安格的声音，他跟方文琳对唱了几句。

刚结尾的这几句呢，就是童安格的声音。在走红之前，其实童安格真的是留下了不少这样的痕迹，比如说在李宗盛生命中的精灵，从开头到这个结尾一直都有一个很明显的伴唱的那个男生，就是童安格。那在他跟飞鹰唱片合作的那几年，伊能静、方文琳、仇海正几个人的唱片里面经常都可以看到童安格的名字。那我们在一些旧时的这个新闻资料里面也看到，童安格好像是一度曾经短暂的在飞鹰唱片担任制作人的，可是也有说他并没有真正的入职。不过现在已经时间这么久远，当事人也都很少出现，我们也难以去求证了。那么如果说最早其实你不懂我的心是裘海正阴差阳错创造的童安格的创作，但是后面再有多次的合作，相信就不再是阴差阳错了。接下来这一首童安格创作裘海正的情歌不好唱，就是我比较偏爱的他们的一首合作。

0: 北京时间中午12: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2: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2: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5: 三伏酷暑，气温飙升，老人跑医院真的太辛苦，子女上班异地，分身乏术，满心牵挂却无能为力。告诉所有湖南听众一个好消息，湖南电台芒果陪诊重磅开启三伏清凉护航公益活动，只要家里老人满60周岁以上，即可免费申领2.5小时专属陪诊服务，全程贴心陪护，带路排队缴费取药，记录医嘱全覆盖。打开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私信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然后点击申请链接，填好就诊信息后一键提交申请，就能为爸妈免费预约。同时也可以拨打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详细咨询。
6: 那些人，那些歌之那些歌，
7: 今天在那些歌单元，我们从其实你不懂我的心说起，说到了歌曲本身的故事，也延伸到了歌曲之外的故事，最后一节我们还是回归到其实你不懂我的心。刚才呢就说到这首歌的作词人陈桂珠女士，她也是一个很神秘很低调的存在，多年以来写过无数的好歌词，可是却很少听到或者是看到关于她本人的消息。她的本职工作并不是作词人，她是广告人也是编剧，对于文字的运用能力非常的强，但同时她对自己的作品也很严谨，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她一定要亲自见过裘海正，聊过天，才愿意为他写歌词。原本我以为他只是在80年代跟90年代初期写过一些歌词，结果今天查了才发现，原来直到2000年之后，他还在继续的跨界写歌词。比如说，现在我们听到就是2003年他写给。

每一次听到像这样的非专职作词人的创作，尤其呢是他们本身是作家，是文字工作者，他们的歌词跟一般的流行歌词，你单单看一两个词就能够显出这个气质的不一样。像刚刚就这么过一辈子，陈贵珠的歌词就写到，花刚刚开过，玫瑰有成为玫瑰的理由，云刚刚飘过，阴天怎能是退却的借口，花开一季，人生一世，在岁月的门后，把那些心酸当作笑谈说。其实他也没有用很生僻的字词，可是却瞬间就有了一点文学的美感。以后有机会，我们一定要好好的说一说陈贵珠的歌词创作。今天节目还有一首歌的时间，通常呢我们带着所有听过的故事，带着不一样的理解再去听同一首歌，就会有不一样的感受。所以今天我特别选择了童安格《耶利亚女郎》来作为结尾，这样的一首我们小时候皆知向闻，听到已经是烂熟于心，甚至从来就不曾真正的仔细去聆听的作品。在今天听过了关于童安格、关于刘文正的种种的过往之后，现在再听你又会是什么样的心境呢？谢谢你收听今天那些人那些歌，我是 Eleven， 跟你明天见。

0: Thanks for listening. 那些人，那些歌，已经播放完毕。FM 九十五点五即将播出。家人有约。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网上卖的东西来源和储存运输条件都搞不清楚，安全风险很大，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在网上买危险化学品，特别是那些来路不明的千万别碰。如果发现违规网上销售危化品的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
2: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3: 文艺路口东站到了。
4: 大概是在1920的时候，一位教的家在这条路开办了一所文艺书院，所以这条路就被叫做文艺路。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2: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5: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2: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6: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7: 来，遮住左眼，这个。
8: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7: 上一排呢，这个。
8: 还是不清楚。
7: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8: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9: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0: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
2: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1: 嗨，朋友们，前两天啊，我刷着一个朋友圈。有一姑娘发了一张手腕的特写，没有多余的配文，但是呢，我对这照片有印象，细碎的光线落在她手腕那表盘上，特别好看好像手上撒了一把揉碎的星星，很温柔但又亮眼。其实说实话，市面上颜值出众的手表那很多，但是能让女孩子戴上舍不得摘下来的，那确实也没有太多。你想象一下盛夏的傍晚，你穿着一件干净简约的白 T 恤出门赴约，晚风轻轻拂过，不管是你抬手撩开前额的碎发，还是随性端起水杯的时候，如果手腕上有一块好看的腕表，那真是完美复

线下专柜验货。趁着现在搞活动，抓紧时间通过微信公众号金晶955回复关键词手表下单抢购，赢取福利。

0: 音乐有关，和家人有约。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2: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你有没有一个会格外热衷去探索的领域呢？我常常遇到一些人，看起来工作、学习、生活都特别普通，可是当你接近他们，跟他们仔细的聊天，就会发现，原来他热衷的那个领域，是你完全想象不到他会擅长跟热衷的。就好像我们熟悉的皇后乐队的那位著名的吉他手布莱恩梅，因为爱好，最终拿到帝国理工大学的天文学博士一样。一个人当他有不同的爱好，不同探索的领域，他钟情于此，在其中找到乐趣，就像是他不为人知的丰富多面。我们认识一个新的朋友，当我们可以慢慢发掘他的多面的时候，他对我们的吸引力会更大，不断的加分。对外于此，对内来说，如果你有一个热衷去探索的领域，你的人生会比那些没有爱好、没有可探索领域的人更丰富。那在这些探索中，有没有哪一次曾经给你留下过深刻的印象呢？家人有约，今天想用音乐的方式来分享不同人钟情和探索的领域，用音乐的方式再解读。

在分享的故事中，我看到有一位朋友说他很爱涂鸦这件事，然后这一路走来很坎坷，因为开始家里不是很支持，比如说不给他钱去买喷漆，那他就在学校里呢找了一个荒废的墙面去涂鸦，结果又被校长批评。不过好在校长也很喜欢艺术，相对宽容。后来他从学校出来，年龄小，家人不放心他一个人去涂鸦，所以爸爸妈妈妹妹呢会轮班陪他去偏僻的地方练手。一不小心后来就发展成了家庭活动。有很多人可能不理解涂鸦的行为，他们认为在公共区域来涂写属于破坏性行为。而这位朋友说，他认为艺术跟自我表达常常应该在大家能看到的地方。他说，我喜欢涂鸦艺术，因为它不像艺术馆里的艺术品，对观众有选择性，大家都可以看到，大家会对它有不同的反应。为什么我们的社会能够接受无处不在的广告，却为什么不能够接受一个人自我表达用艺术的方式呢？

潇潇说，坚持跑步两年多，工作这一年住在黄浦江边，常常沿着滨江大道跑，每次沿着灯火璀璨的陆家嘴跑的时候，就有一种拥抱大上海的感觉，很喜欢这种和繁华保持一定距离但又可以远远观赏的感受。有时候跑着跑着真的会觉得越跑越和谐，越跑越包容，越跑越懂得享受人和人之间一切平凡又卑微的喜悦。一些年很多人热爱跑步，觉得跑步是一种生命的表达，尤其是马拉松那个非常考验身体极限的运动，除了是对自己的身材管理、运动感受的保持之外，我想的确有时候你也在跑步过程里获得了快乐的朋友，是因为准确地把跑步跟人生对接起来。就像旅行团的这一首歌，生命是一场马拉松，为了抵达目标、抵达终点，你要坚持下去，不可以在任何极限累的时候轻易放弃，而在奔跑的过程里你总能获得那一份快乐。加油耶，今天用音乐的方式

来解读你所擅长的某一个领域，在那个领域当中你得到快乐了吗？如果你愿意跟我们分享，欢迎你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那记得选择那只面朝大海的猫的头像。

0: 北京时间中午1: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2: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2: 快点洗澡、啊。
4: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7: 哎，来长沙打拼这些年，有时候真的很无奈。爸妈从老家来长沙看病，可是我工作请不到假，家里事儿又一大堆，真是很烦心。
8: 是啊，尤其三伏天，医院里面流程又复杂，老人独自就医，没有专人陪同，太辛苦了，
7: 心里牵挂又无力，不知道有没有靠谱的办法能帮帮爸妈。
8: 必须有，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三伏公益上线，60岁以上老人可以申请享受2.5小时免费陪诊。
7: 真的能全程陪护吗？
8: 全程专人跟进，实时反馈爸妈的看病进展，让你省心又安心。预约电话：18874864060，18874864060，替你隔空守护爸妈。
6: 芒果陪诊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9: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6: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9: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6: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9: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10: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杨佳。陆西西说，每天早高峰的时候，我都要在徐家汇挤电梯，人山人海，一开始很痛苦啊，后来我发现了如何在这种场合享受生活，那就是身体放松，随人群流动。耳机里面放的是那首《海草舞》，谁说小人物不可以做英雄？

我走过最陡的山路，看过最壮丽的日出，在午夜公路旁对着夜空说，我不服输，押上了性命做赌注，也曾和魔鬼跳过舞，早已看透那些套路。

在你喜欢的领域尽情的探索，而在探索的过程里有让你惊喜的发现，这是老天对有爱好的人最好的褒奖。我看到微微说，我的每一个地方的探索都始于阿根廷 Tango， 因为我每次到陌生的地方呢，都会直奔当地的舞会，和当地的人一起拥抱，一起跳舞，就像找到了一个亲切的组织。音乐响起，每一首曲子可能都暗藏了惊喜，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三分钟你会跳到什么。每一个陌生舞伴都通过自己的方式来传递情感和故事，这里面有默契，有俏皮，有深情，有欢情，而这一切仅仅发生在那短暂的三分钟之间。一个 Tango 结束，切换舞伴，一切探索又重新开始。因为 Argentine Tango，我跟这些陌生的舞伴和这些城市还有这个世界之间有了很多珍贵又无与伦比的连接和回忆。这是 Tango 的魅力，它始于一个确认过的眼神，止于一个温暖的拥抱，即使是陌生人却充满了爱和善意，立刻让你觉得生活多微妙，人间多美好。谁说只有语言才是通行证？有的时候舞蹈也是，当你跟异国他乡的另一个人或者一群人能够以同样的舞蹈方式来交流的时候，甚至你不熟悉这个舞种也没有关系。我常常在国外旅行的时候看到小酒馆里面不同肤色不同种族的人，因为那个音乐节奏的关系，他们可以释放自己，然后就开心地跳起来，跳完之后也不必留对方的联系方式，但是那个跳舞的时刻，那几分钟就成为记忆的永恒。去学一种舞蹈吧，就像是学习了一种语言，跟这个世界做某种对话。

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FM 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 95.5。
1: 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嗨，朋友们，前两天啊，我刷着一个朋友圈啊，有一姑娘发了一张手腕的特写，哎，没有多余的配文，但是呢，哎，我对这照片啊有印象，细碎的光线啊落在她手腕那表盘上，哎，特别好看啊，好像手上撒了一把揉碎的星星啊，很温柔但又亮眼。其实说实话，市面上颜值出众的手表那很多，但是能让女孩子戴上舍不得摘下来的，那确实也没有太多。你想象一下啊，盛夏的傍晚，你穿着一件干净简约的白 T 恤出门赴约，哎，晚风轻轻拂过，不管是你抬手撩开前额的碎发，还是随性端起水杯的时候，如果手腕上有一块好看的腕表，那还真是完美复刻盛夏夜晚的漫天星河呀。嘿嘿，不跟大伙绕弯子了，今天啊，给大伙上架了阿玛尼的腕表，阿玛尼满天星这款表啊，刚刚好，质感高级，经典耐看，多年佩戴依然不会过时，是那种你每天都会想戴，日常随便戴，越戴越有感觉的百搭单品，把精致稳稳地融入生活的每一处细节。那现在呢，跨境界商城阿玛尼腕表专区，男女款齐全，全场福利力度直接拉满，只要770元起就能入手正品的阿玛尼满天星腕表。如果想要下单购买的话，赶紧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手表下单购买。另外啊，跨境界商城所有的阿玛尼专区腕表都是线下专柜的同源尾单正品，和专柜同款同料同工艺同质检，支持全国任意线下专柜验货。趁着现在搞活动，抓紧时间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手表下单抢购，赢取福利。
1: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2: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3: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4: 好久不见，
3: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5: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3: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0: 天。
1: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今天我们在节目里分享的是不同的人，他们拥有的愿意去不断探索的领域，可能跟工作无关，可能跟你的生存无关，就是单纯的基于兴趣，你想要去了解的那个世界，以及某一些寻找快乐的方式。我看到有人说，我是个没什么故事的人，但是呢，每天中午休息的时候会看十几个笑话，然后分别发给我的几个朋友。有时候他们可能比较忙顾不上看，有时候比较闲就会跟我聊一聊笑话里的人，更多的时候看完了就发给我哈哈哈哈。喜欢看笑话的人，某种意义上其实是愿意给自己找快乐的人，并且他愿意分享给其他人。有时候这种微信的往来有回应本身就是一种分享的喜悦跟快乐，即使你可能不需要那个笑话，即使你对这个朋友每天的分享习以为常，但是你愿意回应，有一份耐心，其实都是一份尊重和有宽容度的爱。

哈喽说，如果没有我爱人，我也会觉得生活好无趣。因为我现在每天的幸福来源呢，就是盼望每晚十点钟和他在校园散步。散步的时候我们会说说话，因为对方给予的意料之外的灵感，每一次对话都充满惊喜。跟他对话就是我在平凡生活中探索自己、探索关系以及探索生命的方式。想在这世界上得到一个愿意跟他说说话、有开心的事情想要和他分享、有困难相信他能共度的人，是很多人心里的愿望，也是很多人生命里的奢望。有些人最初无话不说，慢慢久了你发现已经无话可说。有时候是因为生命本质价值观的不同，有时候是因为在同行的这段路里，节奏步调已经发生了改变，产生了距离，所以我们才会说人生若只如初见该有多好。但人也会说，我们要不念过往，不惧将来。此刻这个能够聊天谈话的人就在身边，就珍惜这样的幸福，因为春风十里都不如他。

关于说说话这种幸福呢，还有一位朋友说，和男朋友异地生活之后呢，他提议我们每天睡觉前都给对方发一首可以代表这一天心情的歌，所以每晚听到他的歌，感受他无法用文字表达的那部分心绪，就觉得自己在探索另一个人的世界，妙不可言。我想了很久，这位朋友的这个体验，其实对于异地恋的朋友来讲，真的是一个好的情感维系跟建设的方法。当然前提是你们都很爱音乐，也真的能够对很多歌有感受，甚至能够找出来。这种挑选就像我在做这些主题的时候要选择我认为最适合这个故事的那首歌一样。今天选择的是想把我唱给你听，假如有约稍后继续。

0: 北京时间中午1: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3: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4: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5: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6: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7: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8: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7: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6: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9: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杨佳。关于我们可以探索的那些生活细节，桃子说，我的故事很简单，我每天的乐趣就是上下班的路上寻找而且拍摄各种喵星人，久而久之，小区里的猫都开始渐渐认识我了，有几只特别黏人，每次看到我都会跑过来亲昵一番。有一只经常出没在楼下的小白，甚至只要我一叫，连食物都不吃就过来一直跟着我，目送我上楼回家，特别懂事，经常跟生活中出没的这些小可爱们交流，自有一番乐趣。而我自己家里是养狗狗的，我们家的欧迪甚至跟楼下的小白成了很好的朋友。养宠物的人的世界，不养宠物的人可能很难理解。当我体验养宠物的生活的时候，我发现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就是当你带着宠物出门，另外养宠物的其他人就会自动走过来跟你说话，不管他们有没有带上自己的宠物。我想同样生活经历和生活主题的人彼此之间的交流，甚至不需要太多介绍，它就开启了明朗崭新的一天。宠物的世界也是值得我们探索的世界。

当说我喜欢解梦，我学了一些解梦的方法，并且拿自己开刀，试着解析了好几个自己的梦。最近发生了好玩的事情，就在前两天，我梦到一位朋友来我家做客，结果第二天跟他说了，他说你不说我倒忘了，其实昨天晚上我也做梦去你家做客了，我们还一起做饭吃，你看神奇吗？我们竟然会在梦中相会。所以我现在醒来，每天第一件事情就是记录刚刚做过的梦。梦是人格开出的花，我喜欢这句话。我倒是对分享这段的朋友特别感兴趣，因为大部分人常常做梦之后，早晨醒来是不会记得梦中到底发生了什么，即便记得也不会记得细节，所以能把自己的梦写下来，连成故事，然后还能够感受到戏剧性的，也真是一个值得探索的好方向。无论如何，愿你常常都有美梦。

今天要分享的最后一段是个女生，她说我前两天去剃了个圆寸，因为就想知道自己剃圆寸是什么样子，然后特别括号说我是女生。男生和女生理什么样的头发一定要有定式，这个是我们从小到大的一个习惯性的思维，所以有好多人在某一个年龄节点的时候都想要去尝试一下没有尝试过的那种发型，比如说女生剃光头或者是圆寸，感受一下夏天不用留长长的头发，常常洗澡或者是游泳很麻烦的那种生活。但我想那也是一种探索，对于你从来没有去过的世界，从来没有留过的发型，从来没有接触过的人的一种探索。有些人在探索的过程里发现了意外，发现了惊喜，有些人很淡定，他们发现改变和探索之后没有什么不同。其实好多事好多变化在本质上真的都是一样的，但探索的过程让我们对生活充满了好奇和乐趣。谢谢你分享今天的家人有约，如果你有自己喜欢的某一个领域，某一些探索的世界，并且有奇妙的探索经历，也欢迎你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分享给我们，希望在下一次节目当中我可以寻找到合适的音乐来解读你的故事。我是王佳，下次见。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家人有约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治违需要大家的参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五里台北站到了。
4: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区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5: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6: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7: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5: 是 AI 帮我生成的。
7: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8: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5: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8: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0: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9: 嗨，朋友们，前两天啊，我刷着一个朋友圈，有一姑娘发了一张手腕的特写，没有多余的配文，但是呢，我对这照片有印象，细碎的光线啊落在他手腕那表盘上，特别好看啊，好像手上撒了一把揉碎的星星，很温柔但又亮眼。其实说实话，市面上颜值出众的手表那很多，但是能让女孩子戴上舍不得摘下来的，那确实也没有太多。你想象一下啊，盛夏的傍晚，你穿着一件干净简约的白 T 恤出门赴约，晚风轻轻拂过，不管是你抬手撩开前额的碎发，还是随性端起水杯的时候，如果手腕上有一块好看的腕表，那还真是完美复刻盛夏夜晚的漫天星河呀。嘿嘿，不跟大伙绕弯子了，今天给大伙上架了阿玛尼的腕表。阿玛尼满天星这款表刚刚好，质感高级，经典耐看，多年佩戴依然不会过时，是那种你每天都会想戴，日常随便戴，越戴越有感觉的百搭单品，把精致稳稳地融入生活的每一处细节。那现在呢，跨境姐商城阿玛尼腕表专区男女款齐全，全场福利力度直接拉满，只要770元起就能入手正品的阿玛尼满天星腕表。如果想要下单购买的话，赶紧通过微信公众号精英955回复关键词手表下单购买。另外跨境姐商城所有的阿玛尼专区腕表都是线下专柜的同源尾单正品，和专柜同款同料同工艺同质检，支持全国任意线下专柜验货。趁着现在搞活动，抓紧时间通过微信公众号精英955回复关键词手表下单抢购，赢取福利。

0: 北京时间下午2: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笔在哪里？
6: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3: 等一下，
7: 不行，
3: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8: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9: 最近爸妈总说身体不舒服，要去医院复查。我天天忙工作，请假又耽误事儿，真是左右为难呐。
10: 我懂你，不陪不放心，陪了影响工作，中年人真的太难了。
9: 而且现在三伏天这么热，医院又拥挤，老人单独去真的不安全。
10: 哎，你试试找芒果陪诊来帮你。现在有个公益福利，60岁以上长辈提供2.5小时免费1:1专业陪诊。
9: 啊，靠谱吗？
10: 湖南电台你还不相信啊？全程贴心陪护，预约电话18874864060，18874864060，他们啊会安排好替你陪伴爸妈就医的。
8: 芒果陪诊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3: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

0: 煮饭椰树牌。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30。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3: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4: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3: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5: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3: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6: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7: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6: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3: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4: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5: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6: 小丫丫服用时间到。
7: 好，马上就吃。
3: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0: 嗨，朋友们，前两天啊，我刷着一个朋友圈，有一姑娘发了一张手腕的特写，没有多余的配文，但是呢，我对这照片啊有印象，细碎的光线啊落在她手腕那表盘上，特别好看啊，好像手上撒了一把揉碎的星星，很温柔但又亮眼。其实说实话，市面上颜值出众的手表那很多，但是能让女孩子戴上舍不得摘下来的，那确实也没有太多。你想象一下啊，盛夏的傍晚，你穿着一件干净简约的白 T 恤出门赴约，晚风轻轻拂过，不管是你抬手撩开前额的碎发，还是随性端起水杯的时候，如果手腕上有一块好看的腕表，那真是完美复刻盛夏夜晚的漫天星河呀。嘿嘿，不跟大伙绕弯子了，今天啊，给大伙上架了阿玛尼的腕表，阿玛尼满天星这款表啊，刚刚好，质感高级，经典耐看，多年佩戴依然不会过时，是那种你每天都会想戴，日常随便戴，越戴越有感觉的百搭单品，把精致稳稳地融入生活的每一处细节。那现在呢，跨境界商城阿玛尼腕表专区，男女款齐全，全场福利力度直接拉满，只要770元起就能入手正品的阿玛尼满天星腕表。如果想要下单购买的话，赶紧通过微信公众号精英955回复关键词手表下单购买。另外啊，跨境界商城所有的阿玛尼专区腕表都是线下专柜的同源尾单正品，和专柜同款同料同工艺同质检，支持全国任意线下专柜验货。趁着现在搞活动，抓紧时间通过微信公众号金晶955回复关键词手表下单抢购，赢取福利。
1: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

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跑步、游泳、打网球，偶尔停一停听歌，其实也是有氧运动。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能量补给站。

0: 北京时间下午2: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6: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5: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6: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拾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7: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真心喜欢的事物时，就去找真心讨厌的，然后用尽全力往反方向跑。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找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进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
3: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4: 定王台站到了。
5: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7: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8: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9: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7: 倒挂金钩 ,Basco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9: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7: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10: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3: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1: 嗨，朋友们，前两天啊，我刷着一个朋友圈，啊，有一姑娘发了一张手腕的特写，哎，没有多余的配文，但是呢，哎，我对这照片啊有印象，细碎的光线啊落在她手腕那表盘上，哎，特别好看啊，好像手上撒了一把揉碎的星星，啊，很温柔但又亮眼。其实说实话，市面上颜值出众的手表那很多，但是能让女孩子戴上舍不得摘下来的，那确实也没有太多。你想象一下啊。盛夏的傍晚，你穿着一件干净简约的白 T 恤出门赴约，哎，晚风轻轻拂过，不管是你抬手撩开前额的碎发，还是随性端起水杯的时候，如果手腕上有一块好看的腕表，那还真是完美复刻盛夏夜晚的漫天星河呀。嘿嘿，不跟大伙绕弯子了，今天啊，给大伙上架了阿玛尼的腕表，阿玛尼满天星这款表刚刚好，质感高级，经典耐看，多年佩戴依然不会过时。是那种你每天都会想戴，日常随便戴，越戴越有感觉的百搭单品，把精致稳稳地融入生活的每一处细节。那现在呢，跨境界商城阿玛尼腕表专区，男女款齐全，全场福利力度直接拉满，只要770元起就能入手正品的阿玛尼满天星腕表。如果想要下单购买的话，赶紧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手表下单购买。另外啊，跨境界商城所有的阿玛尼专区腕表都是线下专柜的同源尾单正品，和专柜同款同料同工艺同质检，支持全国任意线下专柜验货。趁着现在搞活动，抓紧时间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手表下单抢购，赢取福利。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0: 北京时间下午3: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1: 阿姨，你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3: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4: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3: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啊？
4: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5: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5: 多点贴心。
6: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5: 多点用心。
7: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入住的地方试试。
8: 验证成功。
3: 开门。开了。
7: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5: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9: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0: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3: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1: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2: 唉，来长沙打拼这些年，有时候真的很无奈。爸妈从老家来长沙看病，可是我工作请不到假，家里事儿又一大堆，真是很烦心。
13: 是啊，尤其三伏天，医院里面流程又复杂，老人独自就医，没有专人陪同，太辛苦了，
12: 心里牵挂又无力，不知道有没有靠谱的办法能帮帮爸妈。
13: 必须有，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三伏公益上线，60岁以上老人可以申请享受2.5小时免费陪诊。
12: 真的能全程陪护吗？
13: 全程专人跟进，实时反馈爸妈的看病进展，让你省心又安心。预约电话：18874864060，18874864060，替你隔空守护爸妈。
5: 芒果陪诊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4: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今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

0: 2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0: 点。
1: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2: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0: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1: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3: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4: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嗨，朋友们，前两天啊，我刷着一个朋友圈啊，有一姑娘发了一张手腕的特写，哎，没有多余的配文，但是呢，哎，我对这照片啊有印象，细碎的光线啊落在她手腕那表盘上，哎，特别好看啊，好像手上撒了一把揉碎的星星啊，很温柔但又亮眼。其实说实话，市面上颜值出众的手表那很多，但是能让女孩子戴上舍不得摘下来的，那确实也没有太多。你想象一下啊，盛夏的傍晚，你穿着一件干净简约的白 T 恤出门赴约，哎，晚风轻轻拂过，不管是你抬手撩开前额的碎发，还是随性端起水杯的时候，如果手腕上有一块好看的腕表，那还真是完美复刻盛夏夜晚的漫天星河呀。嘿嘿，不跟大伙绕弯子了，今天啊，给大伙上架了阿玛尼的腕表，阿玛尼满天星这款表啊，刚刚好，质感高级，经典耐看，多年佩戴依然不会过时，是那种你每天都会想戴，日常随便戴，越戴越有感觉的百搭单品，把精致稳稳地融入生活的每一处细节。那现在呢，跨境姐商城阿玛尼腕表专区，男女款齐全，全场福利力度直接拉满，只要770元起就能入手正品的阿玛尼满天星腕表。如果想要下单购买的话，赶紧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手表下单购买。另外啊，跨境姐商城所有的阿玛尼专区腕表都是线下专柜的同源尾单正品，和专柜同款同料同工艺同质检，支持全国任意线下专柜验货。趁着现在搞活动，抓紧时间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手表下单抢购，赢取福利。
1: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2: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期限。

0: 北京时间下午3: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0: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2: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3: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4: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5: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6: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7: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8: 很多听众朋友留言，三伏天爸妈要去医院复诊，自己没时间陪同，想找靠谱服务又怕收费贵。今天统一给大家解答，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上线三伏清凉护航公益活动，专属老年朋友的免费福利来了。只要家里老人满60岁以上，可以申请专属免费 2.5 小时全程陪诊，没有套路，纯公益帮扶，专人全程陪护老人就医，给高温看诊送一份清凉。想要预约的朋友直接打开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私信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然后点击申请链接，填好就诊信息后一键提交申请。同时也可以拨打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 18874864060详细咨询。
9: 跑步、游泳、打网球，偶尔停一停听歌，其实也是有氧运动。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能量补给站。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八角亭站到了。
4: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6: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5: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7: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5: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8: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5: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9: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5: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9: 来开个会吧，
8: 来做个 PPT 吧，
7: 填张表吧，
9: 拍个短视频吧。
7: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8: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10: 嗨，朋友们，前两天啊，我刷着一个朋友圈，哎，有一姑娘发了一张手腕的特写，哎，没有多余的配文，但是呢，哎，我对这照片啊有印象，细碎的光线啊落在她手腕那表盘上，哎，特别好看啊，好像手上撒了一把揉碎的星星，哎，很温柔但又亮眼。其实说实话，市面上颜值出众的手表那很多，但是能让女孩子戴上舍不得摘下来的，那确实也没有太多。你想象一下啊，盛夏的傍晚，你穿着一件干净简约的白 T 恤出门赴约，哎，晚风轻轻拂过，不管是你抬手撩开前额的碎发，还是随性端起水杯的时候，如果手腕上有一块好看的腕表，那还真是完美复刻盛夏夜晚的漫天星河呀。嘿嘿，不跟大伙绕弯子了，今天啊给大伙上架了阿玛尼的腕表。阿玛尼满天星这款表啊刚刚好，质感高级，经典耐看，多年佩戴依然不会过时，是那种你每天都会想戴，日常随便戴，越戴越有感觉的百搭单品，把精致稳稳地融入生活的每一处细节。那现在呢，跨境界商城阿玛尼腕表专区，男女款齐全，全场福利力度直接拉满，只要770元起就能入手正品的阿玛尼满天星腕表。如果想要下单购买的话，赶紧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手表下单购买。另外啊，跨境界商城所有的阿玛尼专区腕表都是线下专柜的同源尾单正品，和专柜同款同料同工艺同质检，支持全国任意线下专柜验货。趁着现在搞活动，抓紧时间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手表下单抢购，赢取福利。

找不到真心喜欢的事物时，就去找真心讨厌的，然后用尽全力往反方向跑。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找

0: 北京时间下午4: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要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7: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8: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9: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10: 最近爸妈总说身体不舒服，要去医院复查。我天天忙工作，请假又耽误事儿，真是左右为难呐。
11: 我懂你，不陪不放心，陪了影响工作，中年人真的太难了。
10: 而且现在三伏天这么热，医院又拥挤，老人单独去真的不安全。
11: 哎，你试试找芒果陪诊来帮你。现在有个公益福利，60岁以上长辈提供2.5小时免费1:1专业陪诊。
10: 啊，靠谱吗？
11: 湖南电台你还不相信啊？全程贴心陪护，预约电话18874864060，18874864060，他们啊会安排好。

0: 你陪伴爸妈就医的。
1: 芒果陪诊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2: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3: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易老夫，你好吗？今天我们听一首陈奕迅比较早期的一首粤语歌，叫做《黑夜不再来》。这是当年他跟庄柏芝主演的电影《十二夜》的这个插曲。那不知道现在在重看这个片子会是什么感受？当时看的时候，我觉得他真的很特别。如果我的记忆正确的话，他就是拍了一对恋人之间的12个夜晚，从最初的相爱到最后的疲倦，然后分开，就像是用一个个的切面去呈现一段关系的过程。

如果将街灯的光线代表真爱，或者熄灯了会更发现你存在。如果日落西山，灯光普照麻木了，蒙住这双眼，令黑夜再来。你看到这个歌词的写法真的很有趣，如果街灯光线代表真爱，熄灯了才更会发现你存在。也就是说，灯亮的时候爱还在，但是可能是意识不到的，只有灯灭了，发现当没有爱的时候才更意识到你的重要。它就像是在说，人在拥有的时候往往不知道珍惜，那对爱的感受呢，可能是麻木的，而真正强烈的感觉往往发生在失去之后。所以整首歌词可能一直都在讨论一个有一点残酷的问题，是不是一定要失去才能知道自己曾经拥有。甚至他写说，日落后灯光总会如常的亮起，如此的常规让人麻木，所以他干脆就蒙着双眼试图再去感受黑暗，因为只有在黑暗的时候才更能感受到你存在。这其实是有点自虐的心情。

谁叫我这样活该负起双手给你爱，爱到两脚浸没在大海，不懂再走开，熟悉的想讲再会，陌生的都很匹配，难怪我永远怀念飞灰。这两段里面也是反复唱到，熟悉的人就不想再相处了，想说再见，不熟悉的陌生人反而有这个新鲜感，觉得彼此很匹配。他似乎也意识到自己的这种模式，好像一定要痛苦才能够感受到爱的存在，甚至他是不是已经把痛苦误认成为爱。你看他说要双手绑起来才爱，要双脚浸没在大海，有这种危险的感觉，他才更不愿意走开。所以他也自嘲说，难怪我永远怀念飞灰，也就是灰飞烟灭的东西，因为已经不再存在，所以永远令他怀念，但近在眼前的可能就提不起兴趣了。

如果将香烟点给我，代表深爱，莫非烟熄了会更震撼与期待？难道讨好我等于鼓励我去歧视你，一手将心摔下来？嫌弃你想再会，被丢低想反悔，谁叫我要靠别人代薄才配？好，这一段他又出现了另一个比方，他说如果帮我点烟代表爱，但是这个烟跟第一段写到的灯一样都是会熄灭的，所以这个歌词再一次讨论说烟熄灭之后对我是不是更震撼呢？如果熄灭反而让我更加期待，那么我到底是在期待爱还是在期待失去呢？稳定的爱可能让人麻木，那忽冷忽热，得到又失去，这种感觉反而是让情绪产生巨大的波动，偏偏这种波动感又非常的吸引他。就像他所说的，因为嫌弃你所以想跟你说再会，但是如果被抛低也就是被抛弃了，又觉得后悔，就像是自己要不断的被别人伤害才配感受到爱，这听起来像是某一种不那么健康的情感模式。

如果一呼气一吸气代表相爱，或者淹死我会更发现你存在。如果日夜一起想不起我曾被爱，难道分手会令感动再来。最后这一段呢，依旧是一样的表达，这个是比较特别的一种情歌的写作方向，他去写相爱当中恋人的一种类似于病态的情感机制，一定有人是这个样子的，所以歌词有这方面的呈现也是一种创作的丰富性。那刚才这一段呢，也是如果呼吸代表相爱，那是不是淹没在水里无法呼吸，也就是没有爱的时候才更让我感受到你存在。那如果我们每天日夜都在一起感受不到爱了，那是不是要通过分手去换回那一种相爱的悸动。然后到了最后他又问了一句，如何不后悔，也就是他知道这种模式似乎不太对，想要改变，但好像还不知道应该要怎么改变。歌词演得下单元，本期作品陈奕迅《黑夜不再来》，原本是陈奕迅主演的电影《十二夜》的一首插曲，那么同时也收录在2000年陈奕迅的专辑《Nothing Really Matters》，没有什么是真的重要的，收录在这张专辑里面。感谢你的收听，我是11分，跟你下次见。

当你不断地刷短视频，当听歌只听副歌前两句，当倍速播放变成常态，当十分钟看一部电影，读一本书大受欢迎，当欣赏需要与之匹配的耐心，完整聆听渐成奢侈，细读歌词更如浪掷。歌词研读小单元，每天奢侈五分钟，字字斟酌词中意，你我皆是曲中人。

0: 是北京时间下午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嗨，朋友们，前两天啊，我刷着一个朋友圈，啊，有一姑娘发了一张手腕的特写，哎，没有多余的配文，但是呢，哎，我对这个照片啊有印象，细碎的光线啊落在她手腕那表盘上，哎，特别好看啊，好像手上撒了一把揉碎的星星，哎，很温柔但又亮眼。其实说实话，市面上颜值出众的手表那很多，但是能让女孩子戴上舍不得摘下来的，那确实也没有太多。你想象一下啊，盛夏的傍晚，你穿着一件干净简约的白 T 恤出门赴约，哎，晚风轻轻拂过，不管是你抬手撩开前额的碎发，还是随性端起水杯的时候，如果手腕上有一块好看的腕表，

那还真是完美复刻盛夏夜晚的漫天星河呀。嘿嘿，不跟大伙绕弯子了，今天啊给大伙上架了阿玛尼的腕表，阿玛尼满天星这款表啊刚刚好，质感高级，经典耐看，多年佩戴依然不会过时，是那种你每天都会想戴，日常随便戴，越戴越有感觉的百搭单品，把精致稳稳地融入生活的每一处细节。那现在呢，跨境姐商城阿玛尼腕表专区男女款齐全，全场福利力度直接拉满，只要770元起就能入手正品的阿玛尼满天星腕表。如果想要下单购买的话，赶紧通过微信公众号金晶955回复关键词手表下单购买。另外啊，跨境姐商城所有的阿玛尼专区腕表都是线下专柜的同源尾单正品，和专柜同款同料同工艺同质检，支持全国任意线下专柜验货。趁着现在搞活动，抓紧时间通过微信公众号金晶955回复关键词手表下单抢购，赢取福利。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美好的事。

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那里没有目的地。

0: 北京时间下午4: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2: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4: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2: 我没呀，我。
4: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5: 三伏酷暑，气温飙升，老人跑医院真的太辛苦，子女上班异地，分身乏术，满心牵挂却无能为力。告诉所有湖南听众一个好消息，湖南电台芒果陪诊重磅开启三伏清凉护航公益活动，只要家里老人满60周岁以上，即可免费申领2.5小时专属陪诊服务，全程贴心陪护，带路排队，缴费取药，记录医嘱全覆盖。打开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私信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然后点击申请链接，填好就诊信息后一键提交申请，就能为爸妈免费预约。同时也可以拨打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详细咨询。
6: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氧气音乐时间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吃香喝辣。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十字岭站到了。
4: 这里原本是一片荒山，路上岁数都特别多，所以叫十字岭，石头的石。1918年有人在这里开设了私塾，叫谢儿子识字，于是大家改叫它十字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来，请
6: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7: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6: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摊子。
8: 江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6: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9: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8: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0: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8: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6: 请字一出口，廉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11: 嗨，朋友们，前两天啊，我刷着一个朋友圈，啊，有一姑娘发了一张手腕的特写，哎，没有多余的配文，但是呢，哎，我对这照片啊有印象，细碎的光线啊落在她手腕那表盘上，哎，特别好看啊，好像手上撒了一把揉碎的星星，啊，很温柔但又亮眼。其实说实话，市面上颜值出众的手表那很多，但是能让女孩子戴上舍不得摘下来的，那确实也没有太多。你想象一下啊。盛夏的傍晚，你穿着一件干净简约的白 T 恤出门赴约，哎，晚风轻轻拂过，不管是你抬手撩开前额的碎发，还是随性端起水杯的时候，如果手腕上有一块好看的腕表，那还真是完美复刻盛夏夜晚的漫天星河呀。嘿嘿，不跟大伙绕弯子了，今天啊给大伙上架了阿玛尼的腕表，阿玛尼满天星这款表啊刚刚好，质感高级，经典耐看，多年佩戴依然不会过时，是那种你每天都会想戴，日常随便戴，越戴越有感觉的百搭单品，把精致稳稳地融入生活的每一处细节。那现在呢，跨境界商城阿玛尼腕表专区，男女款齐全，全场福利力度直接拉满，只要770元起就能入手正品的阿玛尼满天星腕表。如果想要下单购买的话，赶紧通过微信公众号精英955回复关键词手表下单购买。另外啊，跨境界商城所有的阿玛尼专区腕表都是线下专柜的同源尾单正品，和专柜同款同料同工艺同质检，支持全国任意线下专柜验货。趁着现在搞活动，抓紧时间通过微信公众号金晶955回复关键词手表下单抢购，赢取福利。

0: 寻味饭桌忘归家，吃香喝辣吃长沙。
1: 吃饭的嘞，没有什么是吃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看着车流，吃着火锅，走起！准备好享受牛肉的狂欢了吗？开车了，开车了啊！今天是牛肉大拼盘，今天叶飞来到车站南路来吃潮香园潮汕牛肉火锅。
2: 吃香喝辣的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潮香园潮汕牛肉火锅的小廖总啊、我们这边主要是说现煎现吃，先吃雪花吧，好吧？
1: 来，它其实稍微变色一点点，
2: 对，只要一个六分熟左右就可以了。
1: 蘸料也很有意思，
2: 潮汕的最地道的一个吃法就是加入那个沙茶酱，加少许的芹菜。
1: 我这一口，我这个酱料就没有了啦。
3: 朋友们，谁懂这一口的含金量啊？
1: 真的，别看这个店，这门头啊，环境啊不起眼，他们的食材真的是我觉得够顶的。
2: 现在第二刷的话，我们刷那个吊龙吧，好吧？
1: 第二刷，感觉刷户本一样的。
2: 这个我们毕竟是入山习俗嘛，到长沙这边，湖南的朋友比较吃的辣一点嘛。然后我们有鸳鸯锅。
1: 你看它的颜色就不太一样了。吊龙呢，它就比雪花要更加大一些。
2: 我们取制的是吊龙里面最精华的吊龙棒。
3: 吊龙棒，
2: 对，吊龙棒。
3: 棒
1: 是对棒子啊，棒打鸳鸯的棒，
2: 火棒的棒，
1: 伙伴的棒，跟我发音，伴，伙伴，
2: 伙伴，
1: 王蛋了，王蛋了，棒说不清楚了。
2: 哦，谢谢谢谢，哇哇，蘸你这个柠檬酱汁，
4: 爆汁，弹牙 ，Q 弹，它里面是不是还加了其他的东西啊？
3: 我们
4: 香香的。
3: 里面就是加了一个炸蒜，
1: 哦，
3: 炸蒜，对，
5: 就很多朋友可能看起来会觉得啊，薄鱼片啊之类的，它其实是胸口油、胸口捞，
1: 对，
5: 哇，满满的一把胸口油，就是你吃下去之后它完全不油，看起来油啊、看一头肥肉啊，就油的油腻腻的，但是吃起来是。它其实是干的那种感觉，
3: 对，劲道，
5: 很劲道，
3: 对，
5: 嚼起来是满口奶香。
1: 这个是我想要点的，就是叫做炸虎皮，
5: 炸虎

0: 你不跟我续杯酒吗？
1: 来，飞哥，下次来吃饭的话就找他，一个在广东学普通话的小廖总。我们下期见喽，拜拜。
2: 嗨，如果你也喜欢吃美食，快快加入我们吃香喝辣美食小分队吧！亚飞带你吃遍长沙，玩遍湖南，更有上千份免费霸王餐等你来拿哦！快在精英九五的微信平台当中回复“吃”，吃香喝辣的吃，拿走千份霸王餐，参与线下美食福利聚会吧！
3: Every day, every hour, now we are playing your choice.

0: 北京时间下午5: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寻味饭桌忘归家，吃香喝辣吃长沙。
7: 一口好牙才能吃遍长沙。那今天呢，又带着我们的亚贝康以及我们的青柠小酱酒来吃好吃的新鲜的了。什么够新鲜？鱼生够不够新鲜呢？那今天呢，就来到了远大路老子东阁华天来吃吃横线鱼生哦。
8: 今天我们吃鱼生啊，我亲手把你送进去。
7: 刚才我捞了几条鱼，现在已经上桌了。话说得好，鱼生不等人，咱就开吃。
9: 来，流口水了。
7: 流口水了。陪我们一起吃饭的是这里的老板。
9: 大家好，我是广味鱼横线鱼生的老板小刚。
7: 鱼生有鱼生的吃法吧？
9: 对，按我们那边的吃法来调个料，花生油要多放一点。
7: 横线鱼生呢，它的调味一定要重一些。
9: 是的。
7: 这家呢是、哎、
9: 这个是调制过的生抽，还有胡椒粉
7: 一些。
9: 这个配菜按自己的口味来，就是一次
7: 加一些，
9: 对，一次不要太多，就一口闷可以吃得完一口。哦，对，对。
7: 其实大部分的调料都认识，但是这个很奇特，叫做
9: 五彩泡椒。
7: 五彩泡椒，哎，这个要来一个。
9: 是鱼生那个灵魂就在这里，就是这个柠檬叶。

0: 柠檬叶。
1: 这个是广西的赤眼鱼，在广西当地的网红。对，
0: 哦，赤眼鱼它眼睛是红色的。
1: 对对对对。哦，
0: 嗯，看它的鱼生一定要注意到的点是什么？就是它一定要很白，很薄，在酱汁里面，它感觉已经找不到一样的。再放点啥？哎呦，他也想吃，他想上桌，
1: 他想被我们吃，他想被吃，
0: 下次来吃你了。来喽，一口闷，多重口感的味道，
1: 花生油的那个香味，
2: 对，这个花生油香味加上鱼生的那个
0: 甜味啊，混在一起，哇，酸酸甜甜的，
2: 这个脆脆的，
0: 一点辣辣的感觉。哎，这个稍微厚一点叫什么？
1: 鱼扣，
0: 鱼扣，
1: 对，把那小刺切断，嗯，吃起来就不会感觉到它有刺。哦，
0: 来，第二口，嘿嘿，给你吃。它每家不同的调料都是不同的风味，但是都能吃到这鱼非常非常鲜和甜的味道。
1: 对，
0: 它鱼片吃得够薄，所以它吸附这个汤汁啊，这个味道的能力就会更好，
1: 对，
0: 更入味一些。我现在真的是终于理解了，吃鱼生只有一次和无数次。
1: 来上一口，一口闷呢，
0: 一口闷。螃蟹鱼生的魅力就在于它的劲，它的白，它的不同的组合，再有千变万化的感觉。
1: 对，每一口都是不一样的味道，
0: 不一样的味道，不一样的体验。唯一不变的是，它这个鱼一定要新鲜，一定要现杀，
1: 对，
0: 一定要没有味道，
1: 是的，
0: 没有其他的腥味，这才香甜。吃完鱼生啦，再吃点他们店的其他特色。
1: 是，
0: 因为我只点了三样东西，就是鱼生，还有这个吊
1: 烧鸡，
0: 还有就是老板推荐的
1: 香煎墨鱼饼。
0: 墨鱼饼，
1: 我们茂名那边的特产。墨鱼它把它的皮拔掉就不是黑的了，经过手工打它的肉，把它的肉给打碎，然后可以吃到墨鱼的颗粒，就闻起来也很香。
0: 这就是墨鱼的颗粒，它的淀粉真的很少很少 ，Q 弹。
1: 对，然后墨鱼味它就比较重一些，墨鱼味。试一下我们广东那边的脆皮吊烧鸡。
0: 哦，你刚刚做的时候我看见了。它最后一道工序是用油全部往上淋的。
1: 对，就是搞到它那个皮够脆一些。嗯，
0: 你看看这个色泽，啊，吸油，哇，扎扎实实的。嗯，它真的是皮很薄很脆。但嚼起来很香，
1: 对，
0: 肉就是属于紧实当中啊，又不柴。这个鸡油的油脂稍微些许爆开一些些，混合在里面味道更好。所以这个干一杯吧，
1: 来干一杯。
0: 烧鸡配酒，越喝越有。
1: 很像鱼生入喉，那神仙也得回头。
0: 谢谢我们的青柠小酿酒，让我交到了我们小高哥这个好朋友啊。老板有什么想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分享的？
1: 好，欢迎大家就是过来店里尝试一下我们的这边的美食。嗯，
0: 啊，亚培康贴心要提醒大家啊，这个吃遍长沙要一口好牙才行哦。那今天我们就吃到这里，我们下期见喽，拜拜。
3: 嗨，如果你也喜欢吃美食，快快加入我们吃香喝辣美食小分队吧！亚飞带你吃遍长沙，玩遍湖南，更有上千份免费霸王餐等你来拿哦！快在精英九五的微信平台当中回复“吃”，吃香喝辣的“吃”，拿走千份霸王餐，参与线下美食福利聚会吧！
4: Lucky FM 95.5 This is my station.
5: My station, I love it.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吃香喝辣已经播放完毕。FM95.5 即将播出。城市大眼睛。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之分。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零到十五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2: 你不觉得我们要实验室的照片难发吗？
1: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0: 城市大眼睛，
1: 你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0: 北京时间下午5:45。
1: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2: 爷爷，粥好啦。
3: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

0: 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1: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2: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0: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2: 茯苓健脾又安神。
1: 爷爷，这首没有。瓦盆风弄碗，碧芙一斤凉。
0: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1: 石斛。
2: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0: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1: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2: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1: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3: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
4: 户享好礼，缴存有奖励。
5: 个人养老金选工行，首开首缴享好礼，累计缴存礼上礼，最高可领656元立减金。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您的未来，详询工行各网点。

0: 你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安全提醒，
2: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5: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0: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坡子街站到了。
1: 所谓坡子街，就是这条街曾经有过坡，是一条被人们亲自踩出来的路，因为地势的缘故，慢慢踩着踩着就成为了路名。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2: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4: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2: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5: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6: 来，遮住左眼，这个，
7: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6: 上一排呢，这个，
7: 还是不清楚。
6: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7: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8: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3: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9: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2: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10: 嗨，朋友们，前两天啊，我刷着一个朋友圈，啊，有一姑娘发了一张手腕的特写，哎，没有多余的配文，但是呢，哎，我对这个照片啊有印象，细碎的光线啊落在他手腕那表盘上，哎，特别好看啊，好像手上撒了一把揉碎的星星啊，很温柔但又亮眼。其实说实话，市面上颜值出众的手表那很多，但是能让女孩子戴上舍不得摘下来的那确实也没有太多。你想象一下啊，盛夏的傍晚，你穿着一件干净简约的白 T 恤出门赴约，哎，晚风轻轻拂过，不管是你抬手撩开前额的碎发，还是随性端起水杯的时候，如果手腕上有一块好看的腕表，那还真是完美复刻盛夏夜晚的漫天星河呀。嘿嘿，不跟大伙绕弯子了，今天啊给大伙上架了阿玛尼的腕表。阿玛尼满天星这款表啊刚刚好，质感高级，经典耐看，多年佩戴依然不会过时，是那种你每天都会想戴，日常随便戴，越戴越有感觉的百搭单品，把精致稳稳地融入生活的每一处细节。那现在呢，跨境界商城阿玛尼腕表专区男女款齐全，全场福利力度直接拉满，只要770元起就能入手正品的阿玛尼满天星腕表。如果想要下单购买的话，赶紧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手表下单购买。另外啊，跨境界商城所有的阿玛尼专区腕表都是线下专柜的同源尾单正品，和专柜同款同料同工艺同质检，支持全国任意线下专柜验货。趁着现在搞活动，抓紧时间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手表下单抢购，赢取福利。

众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Stand by you. Powerful music. Powerful music. FM 95.5. 虽然已经三天没有联络。

0: 北京时间下午6: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5: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0: 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6:30。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6: 嗨，朋友们，前两天啊，我刷着一个朋友圈，啊，有一姑娘发了一张手腕的特写，哎，没有多余的配文，但是呢，哎，我对这照片啊有印象。细碎的光线啊，落在她手腕那表盘上，哎，特别好看啊，好像手上撒了一把揉碎的星星啊，很温柔但又亮眼。其实说实话，市面上颜值出众的手表那很多，但是能让女孩子戴上舍不得摘下来的，那确实也没有太多。你想象一下啊，盛夏的傍晚，你穿着一件干净简约的白 T 恤出门赴约，哎，晚风轻轻拂过，不管是你抬手撩开前额的碎发，还是随性端起水杯的时候，如果手腕上有一块好看的腕表，那还真是完美复刻盛夏夜晚的漫天星河呀。嘿嘿，不跟大伙绕弯子了，今天啊，给大伙上架了阿玛尼的腕表，阿玛尼满天星这款表啊，刚刚好，质感高级，经典耐看，多年佩戴依然不会过时，是那种你每天都会想戴，日常随便戴，越戴越有感觉的百搭单品，把精致稳稳地融入生活的每一处细节。那现在呢，跨境界商城阿玛尼腕表专区，男女款齐全，全场福利力度直接拉满，只要770元起。

就能入手正品的阿玛尼满天星腕表。如果想要下单购买的话，赶紧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手表下单购买。另外啊，跨境姐商城所有的阿玛尼专区腕表都是线下专柜的同源尾单正品，和专柜同款同料同工艺同质检，支持全国任意线下专柜验货。趁着现在搞活动，抓紧时间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手表下单抢购，赢取福利。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你所熟悉的精英九五五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九五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0: 北京时间下午6: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0: 众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安全提醒，
2: 听众朋友请注意，

0: 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网上卖的东西来源和储存运输条件都搞不清楚，安全风险很大，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在网上买危险化学品，特别是那些来路不明的千万别碰。如果发现违规网上销售危化品的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
4: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5: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6: 新开铺
7: 站到
8: 新开铺了，并不是一个店铺，这里曾经是出长沙南门湘潭古道上的一个驿站。古代的官府需要传达重要文件，经过这里的时候就会在这里短暂休息。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
9: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0: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11: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12: 是 AI 帮我生成的。
11: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13: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12: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13: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3: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14: 嗨，朋友们，前两天啊，我刷着一个朋友圈，有一姑娘发了一张手腕的特写，没有多余的配文，但是呢，我对这照片有印象。细碎的光线啊，落在她手腕那表盘上，特别好看啊，好像手上撒了一把揉碎的星星，很温柔，但又亮眼。其实说实话，市面上颜值出众的手表那很多，但是能让女孩子戴上舍不得摘下来的那确实也没有太多。你想象一下啊，盛夏的傍晚，你穿着一件干净简约的白 T 恤出门赴约，晚风轻轻拂过，不管是你抬手撩开前额的碎发，还是随性端起水杯的时候，如果手腕上有一块好看的腕表，那还真是完美复刻盛夏夜晚的漫天星河呀。不跟大伙绕弯子了，今天给大伙上架了阿玛尼的腕表，阿玛尼满天星这款表刚刚好，质感高级，经典耐看，多年佩戴依然不会过时，是那种你每天都会想戴，日常随便戴，越戴越有感觉的百搭单品，把精致稳稳地融入生活的每一处细节。那现在呢，跨境界商城阿玛尼腕表专区，男女款齐全，全场福利力度直接拉满，只要770元起就能入手正品的阿玛尼满天星腕表。如果想要下单购买的话，赶紧通过微信公众号精英955回复关键词手表下单购买。

另外啊，跨境姐商城所有的阿玛尼专区腕表都是线下专柜的同源尾单正品，和专柜同款同料同工艺同质检，支持全国任意线下专柜验货。趁着现在搞活动，抓紧时间通过微信公众号金晶955回复关键词手表下单抢购，赢取福利。

众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0: 北京时间晚上7: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笔在哪里、啊？
6: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妈妈，
2: 等一下，
3: 不行，
2: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7: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8: 享好礼，缴存有奖励。
9: 个人养老金选工行，首开首缴享好礼，累计缴存礼上礼，最高可领656元立减金。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您的未来，详询工行各网点。

人生难解若梦，不知心般的梦，想掉入了黑洞，痛与色与皆在其中，人生难解。

纸巾般的梦，像掉入了黑洞，痛也似也结在其中，人生般跌入。

0: 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30。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5: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6: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7: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5: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6: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6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8: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5: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6: 校对环节会有2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9: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10: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11: 嗨，朋友们，前两天啊，我刷着一个朋友圈，啊，有一姑娘发了一张手腕的特写，哎，没有多余的配文，但是呢，哎，我对这个照片啊有印象，细碎的光线啊落在她手腕那表盘上，哎，特别好看啊，好像手上撒了一把揉碎的星星，啊，很温柔但又亮眼。其实说实话，市面上颜值出众的手表那很多。但是能让女孩子戴上舍不得摘下来的，那确实也没有太多。你想象一下啊，盛夏的傍晚，你穿着一件干净简约的白 T 恤出门赴约，哎，晚风轻轻拂过，不管是你抬手撩开前额的碎发，还是随性端起水杯的时候，如果手腕上有一块好看的腕表，那还真是完美复刻盛夏夜晚的漫天星河呀。嘿嘿，不跟大伙绕弯子了，今天啊，给大伙上架了阿玛尼的腕表。阿玛尼满天星这款表啊，刚刚好，质感高级，经典耐看，多年佩戴依然不会过时，是那种你每天都会想戴，日常随便戴，越戴越有感觉的百搭单品，把精致稳稳地融入生活的每一处细节。那现在呢，跨境界商城阿玛尼腕表专区，男女款齐全，全场福利力度直接拉满，只要770元起就能入手正品的阿玛尼满天星腕表。如果想要下单购买的话，赶紧通过微信公众号精英955回复关键词手表下单购买。另外啊，跨境界商城所有的阿玛尼专区腕表都是线下专柜的同源尾单正品，和专柜同款同料同工艺同质检，支持全国任意线下专柜验货。 趁着现在搞活动，抓紧时间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手表下单抢购，赢取福利。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你所熟悉的精英九五五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九五五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0: 北京时间晚上7: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巡捕会醒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6: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Thanks for listening. 城市大眼睛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家人有约，安全提醒。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治违需要大家的参与。

0: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临官渡站到了。
1: 临官渡这个名字在明朝的时候就已经有文字记载了，临官渡善化溪，古皆于此渡江，无风波险。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5: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6: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7: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5: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横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7: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5: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七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8: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9: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2: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10: 嗨，朋友们，前两天啊，我刷着一个朋友圈，啊，有一姑娘发了一张手腕的特写，哎，没有多余的配文，但是呢，哎，我对这照片啊有印象，细碎的光线啊落在她手腕那表盘上，哎，特别好看啊，好像手上撒了一把揉碎的星星，啊，很温柔但又亮眼。其实说实话，市面上颜值出众的手表那很多，但是能让女孩子戴上舍不得摘下来的，那确实也没有太多。你想象一下啊。盛夏的傍晚，你穿着一件干净简约的白 T 恤出门赴约，哎，晚风轻轻拂过，不管是你抬手撩开前额的碎发，还是随性端起水杯的时候，如果手腕上有一块好看的腕表，那真是完美复刻盛夏夜晚的漫天星河呀。嘿嘿，不跟大伙绕弯子了，今天啊给大伙上架了阿玛尼的腕表。阿玛尼满天星这款表啊刚刚好，质感高级，经典耐看，多年佩戴依然不会过时，是那种你每天都会想戴，日常随便戴，越戴越有感觉的百搭单品，把精致稳稳地融入生活的每一处细节。那现在呢，跨境界商城阿玛尼腕表专区男女款齐全，全场福利力度直接拉满，只要770元起就能入手正品的阿玛尼满天星腕表。如果想要下单购买的话，赶紧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手表下单购买。另外啊，跨境界商城所有的阿玛尼专区腕表都是线下专柜的同源尾单正品，和专柜同款同料同工艺同质检，支持全国任意线下专柜验货。趁着现在搞活动，抓紧时间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手表下单抢购，赢取福利。

0: 和音乐有关，和家人有约。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2: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你有没有一个会格外热衷去探索的领域呢？我常常遇到一些人，看起来工作、学习、生活都特别普通，可是当你接近他们，跟他们仔细的聊天，就会发现，原来他热衷的那个领域，是你完全想象不到他会擅长跟热衷的。就好像我们熟悉的皇后乐队的那位著名的吉他手布莱恩梅，因为爱好，最终拿到帝国理工大学的天文学博士一样。一个人当他有不同的爱好，不同探索的领域，他钟情于此，在其中找到乐趣，就像是他不为人知的丰富多面。我们认识一个新的朋友，当我们可以慢慢发掘他的多面的时候，他对我们的吸引力会更大，不断的加分。对外于此，对内来说，如果你有一个热衷去探索的领域，你的人生会比那些没有爱好、没有可探索领域的人更丰富。那在这些探索中，有没有哪一次曾经给你留下过深刻的印象呢？佳人有约，今天想用音乐的方式来分享不同人钟情和探索的领域，用音乐的方式再解读。

在分享的故事中，我看到有一位朋友说他很爱涂鸦这件事，然后这一路走来很坎坷，因为开始家里不是很支持，比如说不给他钱去买喷漆，那他就在学校里呢找了一个荒废的墙面去涂鸦，结果又被校长批评。不过好在校长也很喜欢艺术，相对宽容。后来他从学校出来，年龄小，家人不放心他一个人去涂鸦，所以爸爸妈妈妹妹呢会轮班陪他去偏僻的地方练手。一不小心后来就发展成了家庭活动。有很多人可能不理解涂鸦的行为，他们认为在公共区域来涂写属于破坏性行为，而这位朋友说他认为艺术跟自我表达常常应该在大家能看到的地方。他说，我喜欢涂鸦艺术，因为它不像艺术馆里的艺术品，对观众有选择性，大家都可以看到，大家会对它有不同的反应。为什么我们的社会能够接受无处不在的广告，却为什么不能够接受一个人自我表达用艺术的方式呢？

潇潇说，坚持跑步两年多，工作这一年住在黄浦江边，常常沿着滨江大道跑，每次沿着灯火璀璨的陆家嘴跑的时候，就有一种拥抱大上海的感觉，很喜欢这种和繁华保持一定距离但又可以远远观赏的感受。有时候跑着跑着真的会觉得越跑越和谐，越跑越包容，越跑越懂得享受人和人之间一切平凡又卑微的喜悦。一些年很多人热爱跑步，觉得跑步是一种生命的表达，尤其是马拉松那个非常考验身体极限的运动，除了是对自己的身材管理、运动感受的保持之外，我想的确有时候你也在跑步过程里获得了快乐的朋友，是因为准确地把跑步跟人生对接起来。就像旅行团的这一首歌，生命是一场马拉松，为了抵达目标、抵达终点，你要坚持下去，不可以在任何极限累的时候轻易放弃，而在奔跑的过程里，你总能获得那一份快乐。家有约，今天用音乐的方式再解读你所擅长的某一个领域，在那个领域当中你得到快乐了吗？如果你愿意跟我们分享，欢迎你透过家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那记得选择那只面朝大海的猫的头像。

0: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十分钟了。
1: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2: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3: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2: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3: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4: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5: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4: 多点贴心。
6: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录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4: 多点用心。
7: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8: 验证成功。开门。
2: 开了开了。
7: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4: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9: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2: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0: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1: 哎，来长沙打拼这些年，有时候真的很无奈。爸妈从老家来长沙看病，可是我工作请不到假，家里事儿又一大堆，真是很烦心。
12: 是啊，尤其三伏天，医院里面流程又复杂，老人独自就医，没有专人陪同，太辛苦了，
11: 心里牵挂又无力，不知道有没有靠谱的办法能帮帮爸妈。
12: 必须有，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三伏公益上线，60岁以上老人可以申请享受2.5小时免费陪诊。
11: 真的能全程陪护吗？
12: 全程专人跟进，实时反馈爸妈的看病进展，让你省心又安心。预约电话18874864060，18874864060，替你隔空守护爸妈。
4: 芒果陪诊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3: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4: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13: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4: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13: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14: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杨佳。陆西西说，每天早高峰的时候我都要在徐家汇挤电梯，人山人海，一开始很痛苦啊，后来我发现了如何在这种场合享受生活，那就是身体放松，随人群流动。耳机里面放的是那首《海草舞》，谁说小人物不可以做英雄？

0: 北京时间晚上8: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我走过最陡的山路，看过最壮丽的日出，在午夜公路旁对着夜空说，我不服输，押上了性命做赌注，也曾和魔鬼跳过舞，早已看透那些套路。

在你喜欢的领域尽情的探索，而在探索的过程里有让你惊喜的发现，这是老天对有爱好的人最好的褒奖。我看到微微说，我的每一个地方的探索都始于阿根廷 Tango， 因为我每次到陌生的地方呢，都会直奔当地的舞会，和当地的人一起拥抱，一起跳舞，就像找到了一个亲切的组织。音乐响起，每一首曲子可能都暗藏了惊喜，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三分钟你会跳到什么。每一个陌生舞伴都通过自己的方式来传递情感和故事，这里面有默契，有俏皮，有深情，有欢情，而这一切仅仅发生在那短暂的三分钟之间。一个 Tango 结束，切换舞伴，一切探索又重新开始。因为阿根廷 Tango， 我跟这些陌生的

伙伴和这些城市还有这个世界之间有了很多珍贵又无与伦比的连接和回忆，这是 Tango 的魅力，它始于一个确认过的眼神，止于一个温暖的拥抱，即使是陌生人却充满了爱和善意，立刻让你觉得生活多微妙，人间多美好。谁说只有语言才是通行证，有的时候舞蹈也是，当你跟异国他乡的另一个人或者一群人能够以同样的舞蹈方式来交流的时候，甚至你不熟悉这个舞种也没有关系。我常常在国外旅行的时候看到小酒馆里面不同肤色不同种族的人，因为那个音乐节奏的关系，他们可以释放自己，然后就开心地跳起来，跳完之后也不必留对方的联系方式，但是那个跳舞的时刻那几分钟就成为记忆的永恒。去学一种舞蹈吧，就像是学习了一种语言，跟这个世界做某种对话。

0: 北京时间晚上8: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0: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 95.5。
1: 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5: 广电智慧无极佳，就找1099。
6: 嗨，朋友们，前两天啊，我刷着一个朋友圈，有一姑娘发了一张手腕的特写，没有多余的配文，但是呢，我对这照片啊有印象，细碎的光线啊落在她手腕那表盘上，特别好看啊，好像手上撒了一把揉碎的星星，很温柔但又亮眼。其实说实话，市面上颜值出众的手表那很多，但是能让女孩子戴上舍不得摘下来的那确实也没有太多。你想象一下啊，盛夏的傍晚，你穿着一件干净简约的白 T 恤出门赴约，晚风轻轻拂过，不管是你抬手撩开前额的碎发，还是随性端起水杯的时候，如果手腕上有一块好看的腕表，那还真是完美复刻盛夏夜晚的漫天星河呀。嘿嘿，不跟大伙绕弯子了，今天啊，给大伙上架了阿玛尼的腕表，阿玛尼满天星。这款表啊刚刚好，质感高级，经典耐看，多年佩戴依然不会过时，是那种你每天都会想戴，日常随便戴，越戴越有感觉的百搭单品，把精致稳稳地融入生活的每一处细节。那现在呢，跨境界商城阿玛尼腕表专区，男女款齐全，全场福利力度直接拉满，只要770元起就能入手正品的阿玛尼满天星腕表。如果想要下单购买的话，赶紧通过微信公众号晶晶955回复关键词手表下单购买。另外啊，跨境界商城所有的阿玛尼专区腕表都是线下专柜的同源尾单正品，和专柜同款同料同工艺同质检，支持全国任意线下专柜验货。趁着现在搞活动，抓紧时间通过微信公众号晶晶955回复关键词手表下单抢购，赢取福利。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2: 我听过一万首歌，看过一千部电影，
3: 好久不见，
2: 读过一百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4: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2: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今天我们在节目里分享的是

的人，他们拥有的，愿意去不断探索的领域，可能跟工作无关，可能跟你的生存无关，就是单纯的基于兴趣，你想要去了解的那个世界，以及某一些寻找快乐的方式。我看到有人说，我是个没什么故事的人，但是呢，每天中午休息的时候会看十几个笑话，然后分别发给我的几个朋友。有时候他们可能比较忙，顾不上看，有时候比较闲，就会跟我聊一聊笑话里的人，更多的时候看完了就发给我，哈哈哈哈。喜欢看笑话的人，某种意义上其实是愿意给自己找快乐的人，并且他愿意分享给其他人。有时候这种微信的往来有回应，本身就是一种分享的喜悦跟快乐。即使你可能不需要那个笑话，即使你对这个朋友每天的分享习以为常，但是你愿意回应，有一份耐心，其实都是一份尊重和有宽容度的爱。

哈喽说，如果没有我爱人，我也会觉得生活好无趣。因为我现在每天的幸福来源呢，就是盼望每晚10点钟和他在校园散步。散步的时候我们会说说话，因为对方给予的意料之外的灵感，每一次对话都充满惊喜。跟他对话就是我在平凡生活中探索自己、探索关系以及探索生命的方式。想在这世界上得到一个愿意跟他说说话、有开心的事情想要和他分享、有困难相信他能共度的人，是很多人心里的愿望，也是很多人生命里的奢望。有些人最初无话不说，慢慢久了你发现已经无话可说。有时候是因为生命本质价值观的不同，有时候是因为在同行的这段路里，节奏步调已经发生了改变，产生了距离，所以我们才会说人生若只如初见该有多好。但人也会说，我们要不念过往，不惧将来。此刻这个能够聊天谈话的人坐在身边，就珍惜这样的幸福，因为春风十里都不如他。

关于说说话这种幸福呢，还有一位朋友说，和男朋友异地生活之后呢，他提议我们每天睡觉前都给对方发一首可以代表这一天心情的歌，所以每晚听到他的歌，感受他无法用文字表达的那部分心绪，就觉得自己在探索另一个人的世界，妙不可言。我想了很久，这位朋友的这个体验，其实对于异地恋的朋友来讲，真的是一个好的情感维系跟建设的方法。当然前提是你们都很爱音乐，也真的能够对很多歌有感受，甚至能够找出来。这种挑选就像我在做这些主题的时候要选择我认为最适合这个故事的那首歌一样。今天选择的是想把我唱给你听，假如有约稍后继续。

0: 北京时间晚上8: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
6: 哎，我不吃了。
3: 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7: 很多听众朋友留言，三伏天爸妈要去医院复诊，自己没时间陪同，想找靠谱服务又怕收费贵。今天统一给大家解答，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上线三伏清凉护航公益活动，专属老年朋友的免费福利来了。只要家里老人满60岁以上，可以申请专属免费2.5小时全程陪诊，没有套路，纯公益帮扶，专人全程陪护老人就医，给高温看诊送一份清凉。想要预约的朋友直接打开微信搜索金195公众号，私信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然后点击申请链接，填好就诊信息后一键提交申请。同时也可以拨打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详细咨询。
8: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9: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10: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9: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10: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11: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杨佳。关于我们可以探索的那些生活细节，桃子说，我的故事很简单，我每天的乐趣就是上下班的路上寻找而且拍摄各种喵星人，久而久之小区里的猫都开始渐渐认识我了，有几只特别黏人，每次看到我都会跑过来亲昵一番。有一只经常出没在楼下的小白，甚至只要我一叫，连食物都不吃就过来一直跟着我，目送我上楼回家，特别懂事，经常跟生活中出没的这些小可爱们交流，自有一番乐趣。而我自己家里是养狗狗的，我们家的欧迪甚至跟楼下的小白成了很好的朋友。养宠物的人的世界，不养宠物的人可能很难理解。当我体验养宠物的生活的时候，我发现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就是当你带着宠物出门，另外养宠物的其他人就会自动走过来跟你说话，不管他们有没有带上自己的宠物。我想同样生活经历和生活主题的人，彼此之间的交流甚至不需要太多介绍，它就开启了明朗崭新的一天。宠物的世界也是值得我们探索的世界。

当说我喜欢解梦，我学了一些解梦的方法，并且拿自己开刀，试着解析了好几个自己的梦。最近发生了好玩的事情，就在前两天，我梦到一位朋友来我家做客，结果第二天跟他说了，他说你不说我倒忘了，其实昨天晚上我也做梦去你家做客了，我们还一起做饭吃，你看神奇吗？我们竟然会在梦中相会。所以我现在醒来，每天第一件事情就是记录刚刚做过的梦。梦是人格开出的花，我喜欢这句话。我倒是对分享这段的朋友特别感兴趣，因为大部分人常常做梦之后，早晨醒来是不会记得梦中到底发生了什么，即便记得也不会记得细节，所以能把自己的梦写下来连成故事，然后还能够感受到戏剧性的，也真是一个值得探索的好方向。无论如何，愿你常常都有美梦。

他说我前两天去剃了个圆寸，因为就想知道自己剃圆寸是什么样子，然后特别括号说我是女生。男生和女生理什么样的头发一定要有定式，这个是我们从小到大的一个习惯性的思维。所以有好多人在某一个年龄节点的时候都想要去尝试一下没有尝试过的那种发型，比如说女生剃光头或者是圆寸，感受一下夏天不用留长长的头发，常常洗澡或者是游泳很麻烦的那种生活。但我想那也是一种探索，对于你从来没有去过的世界，从来没有留过的发型，从来没有接触过的人的一种探索。有些人在探索的过程里发现了意外，发现了惊喜。有些人很淡定，他们发现改变和探索之后没有什么不同。其实好多事，好多变化，在本质上真的都是一样的。但探索的过程让我们对生活充满了好奇和乐趣。谢谢你分享今天的家人有约。如果你有自己喜欢的某一个领域，某一些探索的世界，并且有奇妙的探索经历，也欢迎你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分享给我们，希望在下一次节目当中我可以寻找到合适的音乐来解读你的故事。我是杨佳，下次见。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家人有约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我们读书吧。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进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仰天湖
4: 站到了。
5: 仰天湖确实是一处历史地名，古时候这里就有湖，叫做仰天小湖，不过后来呢就慢慢的干掉了。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6: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7: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6: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8: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6: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9: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6: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10: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6: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10: 来，开个会吧。
9: 来，做个 PPT 吧。
8: 填张表吧。
11: 拍个短视频吧。
8: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9: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12: 嗨，朋友们，前两天啊，我刷着一个朋友圈，啊，有一姑娘发了一张手腕的特写，哎，没有多余的配文，但是呢，哎，我对这照片啊有印象，细碎的光线啊落在她手腕那表盘上，哎，特别好看啊，好像手上撒了一把揉碎的星星。啊，很温柔但又亮眼。其实说实话，市面上颜值出众的手表那很多，但是能让女孩子戴上舍不得摘下来的那确实也没有太多。你想象一下啊，盛夏的傍晚，你穿着一件干净简约的白 T 恤出门赴约，哎，晚风轻轻拂过，不管是你抬手撩开前额的碎发，还是随性端起水杯的时候，如果手腕上有一块好看的腕表，那还真是完美复刻盛夏夜晚的漫天星河呀。不跟大伙绕弯子了，今天啊，给大伙上架了阿玛尼的腕表，阿玛尼满天星这款表啊，刚刚好，质感高级，经典耐看，多年佩戴依然不会过时，是那种你每天都会想戴，日常随便戴，越戴越有感觉的百搭单品，把精致稳稳的融入生活的每一处细节。那现在呢，跨境界商城阿玛尼腕表专区，男女款齐全，全场福利力度直接拉满。只要770元起就能入手正品的阿玛尼满天星腕表。如果想要下单购买的话，赶紧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手表下单购买。另外啊，跨境界商城所有的阿玛尼专区腕表都是线下专柜的同源尾单正品，和专柜同款同料同工艺同质检，支持全国任意线下专柜验货。趁着现在搞活动，抓紧时间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手表下单抢购，赢取福利。

0: 任何一本书只要读上六分钟后，压力便可减少68%。我们读书吧。
1: 所谓阅读，就是关心你我，热爱生活，了解四季时序的民俗物事，会讲有腔有调的人生故事，懂得如泉水流淌的生活之美。每天无数次用手机拍下日常瞬间，也用文字写下心中的桃花源。
0: 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我们读书吧。
2: 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我们读书吧。欢迎各位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今天书单书签依然在线上为各位已经更新好了。今天这份书单就是昨天我们说到的，说怎么可以不懂一点哲学呢？啊，很多人经常说哲学跟我有什么关系。

0: 好像确实跟我没什么关系。但是当你发现啊，我们不管在各行各业，我们总是希望可以去和我们这个行业当中的那些佼佼者，那些厉害的人，那些前辈啊，仰望他们，甚至希望可以跟他们交流。可是当你发现跟他们来进行有机会这样面对面沟通，或者是听他们来进行分享的时候，很多时候最终的一些问题最终就回到了比如说哲学领域啊，或者是这种人文社科领域。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说即便你是一个理科生啊，理工科的朋友们，当你进入到30岁以后，你也开始渐渐的喜欢啊看一些跟历史有关的东西，或者是主动的想要去了解或者是阅读选择这样的一本书。像我们在读书的这个微信上面就有很多这样的一些朋友啊，他已经是爸爸妈妈了，但是他经常会说我们家孩子在看什么书我已经不用再怎么操心了，他有他自己的这个圈子和判断。他说我特别想要看一个什么什么类型的一个书籍。所以人文社科啊，哲学也包含其中，包括心理学啊，甚至是一些这种所谓的生活类的经济学，这是这两年非常火的一些书籍的品类，卖的也是非常好。那今天呢，我们不跟您讲那些大的那些哲学的什么框架思维，我们就跟您从提出这些一直到现在几百年几千年依然影响人类我们的文明发展的这些大哲学家，他们的人物传记故事，就是他们是何以成为了他们。 Radio95 的后台来回复书单两个字，这五本非常有趣又很容易看懂的啊，适合我们这种入门级的来看的哲学家的传记书单，希望你会喜欢。那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今天呢在节目里面来和您看到了这本书啊，跟我们的书单又是完全另外一个方向，但它同时都是归咎于文史类或者说人文社科类的。今天的这本书它的名字呢叫做《扬州画舫录》啊，它希望是什么呢？希望通过古代啊清朝时期一个城市一直到现在都非常知名的一个城市，来和您说一说在这个城市当中各个阶层生活的那些古人们，他们是如何在城市当中生活的，他们是如何建立了这个城市的硬件，所谓的城市景观啊，这个城市的软件，所谓这个城市流传下来的这些人文风骨。如果希望用一本书可以讲透一个城市的话，特别是讲透这个城市的历史，我觉得除了那些影视剧里面啊给我们看到的扬州非常繁华这样的一些生活场面或者是故事，我觉得更多的我们还是要回归到文本时代去看一看流传下来的这些东西。
1: 我们读书吧，听说这本很好看。
0: 在我们的身边有很多非常有名的一些历史题材的小说啊，甚至是历史官场题材的小说，这些作家们他们呢在筹备自己作品的时候，或者说平时他们自己私底下采访他们的时候，他们就说很喜欢读什么古代的笔记体文学，笔记体小说，因为在这里面它区别于正史，给我们记录了很多非常鲜活的非常

对吧？扬州可以说是不低于杭州的，啊，可是商业上呢就有所不如了。那你要说经济，其实苏州也不弱，哎，但是文化上呢，在那个时期又稍微的逊色一些。所以你可以说，论综合实力，在十七、十八世纪啊，扬州绝对是当时可以说南方的一线城市，啊，不过呢，经济在繁荣，区位优势在明显。啊，还需要有一个人干嘛大手笔的来呈现来记述它，才能够让这个城市流传后世。所以这本书的作者李斗虽然呢功名不高，但是绝对是博学多才。他用了30年的时间来记录扬州的城市生活，特别是在很多人非常感兴趣的戏曲、园林、建筑、工艺等方面。而他自己本身呢又特别会讲故事，所以在他的笔下，无论那些奇人奇事还是贩夫走卒，三言两语啊就给你刻画的这个面目如生，还有一些简直就是惊心动魄。所以这本书它是成稿于乾隆年间啊，那当时的一些学人领袖像这个袁元啊，文人领袖像这个袁枚啊，都是这个赞许不已，不亚于什么呢曾经的唐宋的笔记佳作。所以今天看来啊，它的文学意义其实也是超乎一般的。那这本书《扬州画舫录》不仅是要给你介绍扬州历史，它呢还是把扬州作为一个曾经的范例，用现代学的视角来给你分析古代城市，古代城市的政治、经济、文化这之间的微妙关联。前面我们提到扬州的盐商经济，对吧？非常的重要。那我们就顺着这个条线来和您说一说，这个古代的盐商经济是怎么决定城市文化的。比如说关于扬州的历史形象，我们可以先来讲一个小故事，就是来自于南北朝的一个杂记当中的一个故事哈，记录了一个笑话，说有几个人啊凑在一起做白日梦，一个人说我要发大财啊，一个人说我要当扬州刺史啊，这是当时可以说是天下头等肥差啊，还有一个人他想骑鹤飞升，就是坐在仙鹤的背上啊，飞到天上当神仙啊，这不是三个人吗？还有一个人呢，最后一个人呢，他说啊，我要腰缠万贯，然后这个干嘛呢？到扬州去做生意，就等于说，他说我要把你们几个的这个愿望、这些好活啊、这白日梦我都做了。虽然说根据考证，在南北朝时期的扬州，大概呢就是今天南京一带，但是人们也一直用这句话来形容现在的扬州。所以从汉代开始，除了那些战乱纷飞的年代，就是扬州的含义，它就是一个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你像唐代的诗人张姑，甚至用“人生只和扬州死”来形容当时世人对于这个地方的留恋。而在历史上呢，扬州繁荣的最顶峰其实就是在清朝的中期啊，原因呢就是盐商经济啊。清代的这个食盐的运营分11个大区，其中呢两淮盐区总部就是在扬州。那这个辖区呢就相当于今天大概呢就是北到河南安徽啊，南到湖南这样的一个非沿海地区。它呢也是当时清朝人口非常密集的一个区域，再加上内陆水运又非常便利，所以呢两淮盐商生产贩运的收益让其他的一些地方剩下的那十个大区就简直是望尘莫及。所以在清朝中期以前，当时的食盐的这个专卖体制是从明代晚期的时候传承下来的。在明代，为了加强边防，内地商人只要把军粮运到前线，你就有资格进入到当时朝廷专控的这个食盐生意的名单。那后来这个资格呢，就改成了直接到明代。

0: 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三二一，开始。
1: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2: 哇，这手艺太酷了！
3: 哇，求量产，求量产！
4: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4: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6: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7: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8: 最近爸妈总说身体不舒服，要去医院复查，我天天忙工作，请假又耽误事儿，真是左右为难呐。
9: 我懂你，不陪不放心，陪了影响工作，中年人真的太难了。
8: 而且现在三伏天这么热，医院又拥挤，老人单独去真的不安全。
9: 哎，你试试找芒果陪诊来帮你，现在有个公益福利，60岁以上长辈提供2个半小时免费1对1专业陪诊。
8: 啊，靠谱吗？
9: 湖南电台你还不相信啊？全程贴心陪护，预约电话18874864060，18874864060，他们啊会安排好替你陪伴爸妈就医的。
7: 芒果陪诊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6: 看过长安12时辰、万国来朝的灯会游园，你是否也迷之向往？看过鹤唳华亭，宋朝美学的国风韵味，你是否会爱上？
10: 我们读书吧，让我们沉醉在松花酿酒、春水煎茶的古典生活美学中，用文字装点属于你的悠悠庭院，朵朵繁花。
7: 我们读书吧，听说这本很好看。

刚才我们说到啊，这本书《扬州画舫录》，它的开篇呢就给你写，也是你看最感兴趣的，因为我们总在以前小的时候看那些电视剧里面，对吧？比如说戏说乾隆啊，这种很古早的电视剧里面看到什么呢？南巡，乾隆的六次南巡的路线啊，乾隆康熙为什么六次抵达扬州？这背后是有很深层次的一个历史分析的。但是有一条很简单哦，就当时只有扬州盐商啊这样的所谓的巨富才能够承担得起皇帝接驾这种非常庞大的支出。你知道，你看整个御道都要铺设彩色花砖和地毯啊，这可不是小事儿，对吧？盐商们还要出钱一起来建造所谓的行宫，修建了大量的亭台楼阁、官家园林啊，两淮30家最大的盐商沿水路为乾隆修了一座长达2公里的园林啊，里面都是仿造皇宫的人工布景，干嘛呢？还必须啊，要处处有戏曲啊，处处有音乐表演，就是连喜欢奢华的乾隆他自己看到了之后，他自己都写诗说：“哎呀，这场面，对吧？”未免也太过闹腾了，连他自己都觉得这也有点过分奢华了。所以你看当时啊，盐商们就是宁可殷勤过头也不敢稍有闪失啊。当然在当中还有一个很出名的一个传说，说当时扬州的一个盐商一个这个算是领头人物吧，叫江春，他呢就集结了当地的很多商人文人，然后他呢这个可以说是扬州历史上在当时很重要的一个人物。当他听说乾隆要游览的时候，他就说了一句，他说：“哎呀，可惜少了个塔。”因为乾隆六次这个南巡嘛，其中一次乾隆自己就提了一嘴，说：“哎呀，这个地方啊，从这种古典的园林构造上面来说，可惜少。”

0: 力是有多么的强。那后来乾隆再一次来到这个江南南巡的时候，就看到了这座塔，自己大吃一惊，就说哇，没想到盐商的财力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这盐商当时向皇帝漏富是为了干嘛？证明自己的价值啊，主动提供服务啊。江春这个人，他历年来向朝廷捐纳的银子总数大概呢是有1100多万两，他一个人啊，这一家就占了2淮盐商的1/4，而且他还不惜代价，多次向皇帝就是一些这种私事，就是说其他跟我的这个主事没有关的，你有什么私事，哎，我也可以来帮你来办啊。比如说干嘛，他还两次参与了操办太后的生辰，就真的是他花钱花到连自己家的生意都不顾，不计成本的往里投入，最终呢是家道中落。而这个呢却已经是盐商一个最好的结局了。你要知道很多最后是什么呢？抄家啊，甚至是因为一些其他的事情发生的这种意外。所以呢在这个里面你会发现，对于古代的啊这个当地的一些盐商来说啊，买买买多花钱啊，这是为了一个安全感啊，所以很多非常复杂非常隐秘的心态就表现在了他们的生活方式上。你比如说清朝盐商的官邸宅邸也是非常奢华的，而且大家还相互啊私底下比拼较劲儿。像我们今天常说的苏州园林，在清代的口碑是什么呢？是到杭州看湖山，到苏州看街市，到扬州你才要看园林。就是扬州现存的著名的园林很多在清代的时候都是排在前面的，但是后来逐渐的呢就又没落了。当时呢盐商的花园普遍就是几十亩以上，园内要建造几十处的建筑风格。有一对盐商兄弟啊，各自有50亩的花园，然后一个姓程的盐商家里的荷花池有10几亩，梅花园10亩，芍药园10亩。就当时扬州像新河两岸啊，一家挨一家全都是那些富商的大花园，再加上为了接驾建造的建筑，这些在当时就已经是可以称之为是城市性的地标，决定了当时啊17、18世纪的人到扬州你能看到的一个城市的面貌和气质。所以扬州盐商的这种生活既有文雅细腻的一面啊，也有极端的一面。你比如说当时扬州最好的一些厨子根本不在一些大酒楼里面，全部都是在一些盐商的家里养着啊。他们呢就网罗天下的名厨，然后呢制作山珍海味。你像我们在舌尖上的中国里面看到的文思和尚豆腐啊，就把豆腐切成比头发丝儿还要细啊，这就已经不是日常饮食的需求了。这个就是当时古代啊专门为盐商们，为他们的面子然后创造的这样的一道美食。所以可以说不管是古玩啊，不管是出行的交通，吃穿住行，婚丧嫁娶，在当时的盐商之间都是形成了一种病态的这种非常荒唐的一种攀比。就很多有富豪想知道一掷千金是一个什么体验啊，门客就买了无数的金箔搬到山上，然后向下抛洒，一阵风吹过，沿江两岸的草木全部都是一片金光闪闪，那就叫一掷千金啊。这个跟我们想的一掷千金可能还真的是不太一样。所以在这本书里面，他呢其实是给我们讲到了很多啊，除了园林之外，除了景观，看到的就是为什么这三个字，就是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啊，他们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消费观念，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审美观念啊，为什么他们会这么赚钱，而最终为什么他们又衰败了。这本书的名字呢就叫做《扬州画舫录》，感兴趣的各位可以找来看一看。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是北京时间晚上9: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5: 广电智慧无计价，就找1099。
6: 嗨，朋友们，前两天啊，我刷着一个朋友圈，有一姑娘发了一张手腕的特写，没有多余的配文，但是呢，我对这照片啊有印象，细碎的光线啊落在她手腕那表盘上，特别好看啊，好像手上撒了一把揉碎的星星，很温柔但又亮眼。其实说实话，市面上颜值出众的手表那很多，但是能让女孩子戴上舍不得摘下来的那确实也没有太多。你想象一下啊，盛夏的傍晚，你穿着一件干净简约的白 T 恤出门赴约，晚风轻轻拂过，不管是你抬手撩开前额的碎发，还是随性端起水杯的时候，如果手腕上有一块好看的腕表，那真是完美复刻盛夏夜晚的漫天星河呀。嘿嘿，不跟大伙绕弯子了，今天啊给大伙上架了阿玛尼的腕表，阿玛尼满天星，这款表刚刚好，质感高级，经典耐看，多年佩戴依然不会过时，是那种你每天都会想戴，日常随便戴，越戴越有感觉的百搭单品，把精致稳稳地融入生活的每一处细节。那现在呢，跨境姐商城阿玛尼腕表专区，男女款齐全，全场福利力度直接拉满，只要770元起就能入手正品的阿玛尼满天星腕表。如果想要下单购买的话，赶紧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手表下单购买。另外啊，跨境姐商城所有的阿玛尼专区腕表都是线下专柜的同源尾单正品，和专柜同款同料同工艺同质检，支持全国任意线下专柜验货。趁着现在搞活动，抓紧时间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手表下单抢购，赢取福利。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导演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看过《长安十二时辰》，万国来朝的灯会游园，你是否也迷之向往？看过《鹤唳华亭》，宋朝美学的国风韵味，你是否会爱上？
2: 我们读书吧，让我们沉醉在松花酿酒、春水煎茶的古典生活美学中，用文字装点属于你的悠悠庭院，朵朵繁花。书单是偷懒的收藏，也是高效的集合，看你怎么使用。我们读书吧，你有一份阅读书单，请注意查收。
3: 《康德传》，作者曼弗雷德·库恩。
4: 人家经常说说读懂康德，你是一个在德国读大学并且专业就是哲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你都未必能够把康德的哲学理论读懂读透，更何况是像我们这些压根儿就对哲学没有一个系统理解的这些普通人。所以读懂康德，它其实需要花费非常非常长的一个时间的功夫。那如果我们换个角度，读懂康德这个人，哎，或许几本书就可以让我们踮起脚尖来够一够了，对吧？这本书康

0: 康德传是50年来非常全面的一部关于康德的传记，因为在很多人眼中看来，康德最与众不同的就是在于他生活当中，他是一个极端的有一个规律自律的人。就这么说，他每天的生活就跟闹钟一样的准时啊，几点几分该做什么，几十年如一日，从不马虎，对吧？从不这个含糊，就是无论天气今天是刮风下雨，就每天凌晨4点一定出门散步。而且他永远都会沿着那一条被后人啊，被我们现代人，你去德国旅行或去哪里旅行的时候称之为哲学家之路的那条小道，来回走上8个来回。所有的数字，所有的时间，所有的行动都是被规定的非常非常的这个严格的，就一步不多一步不少，简直就是被电脑程序控制的一个人哈。你感觉正是这种惊人的自律才成就了康德，让他拥有了超长的精力和时间去完成自己的学术的理念。当然也是因为自律，所以永远你会发现自律是所有强者的一种本能啊！你在看很多这种不管是经济学类的还是科技学类的一些人物的专访的时候啊，那些有所成就的人，他们的自律之感确实是让你无可匹敌的。
1: 黑格尔传，作者雅克·董特。
0: 黑格尔啊，如果你以为所有的哲学家都跟正常人不太一样啊，都是那种很古怪、很孤僻，那可能真的就错了。我们就来读一读这本书吧，《黑格尔传》啊。黑格尔留给后世创造了一系列非常晦涩难懂的哲学名词。我相信读哲学专业的人在学习和背诵，对吧？这些考点的时候一定是很痛苦的。但是他私底下，其实黑格尔又是一个极度热爱生活的一个人啊，他非常的善于社交，喜欢交朋友。他的朋友里面除了哲学家，除了同行之外啊，诗人啊，文学家啊，画家呀，啊，这个商人啊都有。就他的交友圈非常的广泛，不断的在破圈啊。他呢也非常热衷于跟自己的学生打成一片，就学生很喜欢上他的课，因为上他的课不仅你听到的是哲学这些词汇啊，他会给你延伸出很多很多的东西。所以你像我们都知道辩证法是黑格尔哲学的一个核心，他要求我们看待东西就是看待什么都不要走极端啊。大师将自己的哲学运用到生活里，非常巧妙地平衡了自己的学术和生活。所以在很多人看来，黑格尔的伟大在于他更接近于普通人的日常，就他告诉我们哲学的真谛不是让你远离脚踏实地接地气的生活，不是让你远离烟火气，而是让你干嘛呢？拥抱生活啊，这一点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尼采传，作者丹尼尔·哈列维。
0: 尼采传让尼采在哲学圈出圈啊，成为最特立独行的那一个的，就是他当年震撼了全世界的一句名言啊，叫上帝死了。这句话被很多这个哲学书籍里面不断的在引用。当然比他这句话更疯狂的是他后来一系列的一些行为。所以在他的这本自传里面，你会看到一个非常不一样的尼采啊，他突然之间在街上，对吧，这个拥抱甚至亲吻啊每一个路过的行人啊，甚至呢看到一匹马快要死了，他就抱着这匹马又哭又喊。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他真的就是一度是在精神病院度过的。所以有很多人说这不是有个疯子吗，对吧？但是在很多人眼里，他是一个为哲学而不顾一切的一个寻道者。当你看过这本《尼采传》，你也一定会同意这本书他的作者所提出的这样的一种说法，就是你将会看到一个除了哲学之外一无所有的男人。当大多数的哲学家都在为哲学思考的时候，尼采却在为哲学而疯狂。就像尼采自己说的那句话一样，说更高层的哲学独处着啊，不是因为这个人想要孤独，而是因为他很难在周围找到一种同类，没有人能够理解他。所以如果你也特别想找一本书可以让我们撕开一个口子走入到哲学的这个世界，我们可能不会去学习得很深，研习得很精，但是我们就是想去了解一下的话，那我觉得通过哲学家的传记是一个很不错的角度啊。比如说如果你想走入到建筑领域啊，你可以干嘛呢？先去找建筑家的传记来看一看。比如说你想走入到一个艺术绘画领域，你就去找那些大画家他们的传记来看一看。所以这又回答了刚刚那位听众的一个问题，他说我们家6岁的孩子推荐他阅读一些什么样的书籍。我觉得传记其实就是故事 不管是

0: 岁的孩子还是八十岁的老人，我们都喜欢听故事，我们从小喜欢看电视剧看电影，这都是故事嘛，看绘本也是故事。所以你可以去问问你们家孩子，他非常感兴趣的一个领域是什么。他说我喜欢打篮球，我喜欢踢足球，哎，那我们就找一个这个篮球的球星啊，去读一读他的传记好不好呢？今天在节目当中 Radio 95的后台来回复书单两个字，就可以提取到今天的这份书单了。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京时间晚上9: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

0: 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1: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2: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3: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4: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5: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6: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易兰芬，你好吗？今天我们听一首陈奕迅比较早期的一首粤语歌，叫做《黑夜不再来》，这是当年他跟庄柏芝主演的电影《十二夜》的这个插曲。那不知道现在在重看这个片子会是什么感受？当时看的时候，我觉得他真的很特别。如果我的记忆正确的话，他就是拍了一对恋人之间的12个夜晚，从最初的相爱到最后的疲倦，然后分开，就像是用一个个的切面去呈现一段关系的过程。

如果将街灯的光线代表真爱，或者熄灯了会更发现你存在。如果日落西山，灯光普照麻木了，蒙住着双眼令黑夜再来。你看到这个歌词的写法真的很有趣，如果街灯光线代表真爱，熄灯了才更会发现你存在。也就是说，灯亮的时候爱还在，但是可能是意识不到的，只有灯灭了发现，当没有爱的时候才更意识到你的重要。它就像是在说，人在拥有的时候往往不知道珍惜，那对爱的感受呢可能是麻木的，而真正强烈的感觉往往发生在失去之后。所以整首歌词可能一直都在讨论一个有一点残酷的问题，是不是一定要失去才能知道自己曾经拥有。甚至他写说，日落后灯光总会如常的亮起，如此的常规让人麻木，所以他干脆就蒙着双眼试图再去感受黑暗，因为只有在黑暗的时候才更能感受到你存在。这其实是有点自虐的心情。

谁叫我这样活该，负起双手给你爱，爱到两脚浸没在大海，不懂再走开。熟悉的想讲再会，陌生的都很匹配，难怪我永远怀念飞灰。这两段里面也是反复唱到，熟悉的人就不想

再相处了，想说再见。不熟悉的陌生人反而有这个新鲜感，觉得彼此很匹配。他似乎也意识到自己的这种模式，好像一定要痛苦才能够感受到爱的存在，甚至他是不是已经把痛苦误认成为爱。你看他说要双手绑起来才爱，要双脚浸没在大海，有这种危险的感觉，他才更不愿意走开。所以他也自嘲说，难怪我永远怀念飞灰，也就是灰飞烟灭的东西，因为已经不再存在，所以永远令他怀念，但近在眼前的可能就提不起兴趣了。

如果将香烟点给我，代表深爱，莫非烟熄了会更震撼与期待？难道讨好我等于鼓励我去歧视你，一手将心摔下来？嫌弃你想再会，被丢低想反悔，谁叫我要靠别人代薄才配。好，这一段他又出现了另一个比方，他说如果帮我点烟代表爱，但是这个烟跟第一段写到的灯一样都是会熄灭的，所以这个歌词再一次讨论说，烟熄灭之后对我是不是更震撼呢？如果熄灭反而让我更加期待，那么我到底是在期待爱还是在期待失去呢？稳定的爱可能让人麻木，那忽冷忽热，得到又失去，这种感觉反而是让情绪产生巨大的波动，偏偏这种波动感又非常的吸引他。就像他所说的，因为嫌弃你所以想跟你说再会，但是如果被抛低，也就是被抛弃了，又觉得后悔，就像是自己要不断的被别人伤害才配感受到爱。这听起来像是某一种不那么健康的情感模式。

如果一呼气一吸气代表相爱，或者淹死我会更发现你存在。如果日夜一起想不起我曾被爱，难道分手会令感动再来。最后这一段呢，依旧是一样的表达，这个是比较特别的一种情歌的写作方向，他却写相爱当中恋人的一种类似于病态的情

是一种，也就是没有爱的时候才更让我感受到你存在。那如果我们每天日夜都在一起感受不到爱了，那是不是要通过分手去换回那一种相爱的悸动？然后到了最后他又问了一句，如何不后悔，也就是他知道这种模式似乎不太对，想要改变，但好像还不知道应该要怎么改变。歌词研读下单元，本期作品陈奕迅《黑夜不再来》，原本是陈奕迅主演的电影《十二夜》的一首插曲，那么同时也收录在2000年陈奕迅的专辑《Nothing Really Matters》，没有什么是真的重要的，收录在这张专辑里面。感谢你的收听，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当你不断的刷短视频，当听歌只听副歌前两句，当倍速播放变成常态，当十分钟看一部电影，读一本书大受欢迎，当欣赏需要与之匹配的耐心，完整聆听渐成奢侈，细读歌词更如浪掷。歌词研读小单元，每天奢侈五分钟，字字斟酌词中意，你我皆是曲中人。

0: 其实我 Thanks for listening， 我们读书吧已经播放完毕， FM95.5 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丽香街站到。
4: 在五代时期，由马英和马锡范两父子建立了楚国，他们把都城定在长沙，修了一座碧香宫，极其奢华。但是现在呢，就只剩下碧香街这个名字了。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来，请
6: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7: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6: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8: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6: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9: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0: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1: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0: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6: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金鹰九五五 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
1: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期。

0: 北京时间晚上10: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哎，来长沙打拼这些年，有时候真的很无奈。爸妈从老家来长沙看病，可是我工作请不到假，家里事儿又一大堆，真是很烦心。
8: 是啊，尤其三伏天，医院里面流程又复杂，老人独自就医，没有专人陪同，太辛苦了，
7: 心里牵挂又无力，不知道有没有靠谱的办法能帮帮爸妈。
8: 必须有，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三伏公益上线，60岁以上老人可以申请享受2.5小时免费陪诊。
7: 真的能去全程陪护吗？
8: 全程专人跟进，实时反馈爸妈的看病进展，让你省心又安心。预约电话：18874864060，18874864060，替你隔空守护爸妈。
6: 芒果陪诊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0: 是北京时间晚上1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

0: 人最温暖的习惯。
1: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0: 晚上10:45。
1: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2: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1: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2: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识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3: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4: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5: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6: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0: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1: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2: 三伏酷暑，气温飙升，老人跑医院真的太辛苦，子女上班异地分身乏术，满心牵挂却无能为力。告诉所有湖南听众一个好消息，湖南电台芒果陪诊重磅开启三伏清凉护航公益活动，只要家里老人满60周岁以上，即可免费申领2.5小时专属陪诊服务，全程贴心陪护，带路排队缴费取药，记录医嘱全覆盖。打开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私信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然后点击申请链接，填好就诊信息后一键提交申请，就能为爸妈免费预约。同时也可以拨打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 188-7486-4060详细咨询。好多跟着子女定居长沙的叔叔阿姨刚来长沙，可能一时还不适应，怎么交到新朋友，怎么充实退休后的闲暇时光呢？不妨来报名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之前有很多朋友反馈啊，距离主校区马栏山有点远，现在2026下半年河西分校区就要开学了，以后上课河东河西都有，住哪边就近上课，不用奔波。校内开设40多门课程，舞蹈类、走秀类、书画类、摄影摄像、健身气功等课程，满足不同学员的兴趣需求。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3: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序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天心阁站到了。
4: 在古时候叫做提心阁，星星的星，古人认为呢，提心阁正映在天上的长沙星，所以文人墨客都喜欢来这里登阁远眺，吟诗作赋。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2: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5: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2: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6: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7: 来，遮住左眼，这个，
8: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7: 上一排呢，这个，
8: 还是不清楚。
7: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8: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9: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

0: 息片刻，远眺窗外。
1: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2: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3: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1: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0: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1: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时间晚上11: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2: 你打卡呀？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7: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0: 1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晚上11: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6: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7: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T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8: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9: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10: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11: 很多听众朋友留言，三伏天爸妈要去医院复诊，自己没时间陪同，想找靠谱服务又怕收费贵。今天统一给大家解答，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上线三伏清凉护航公益活动，专属老年朋友的免费福利来了。只要家里老人满60岁以上，可以申请专属免费2.5小时全程陪诊，没有套路，纯公益帮扶，专人全程陪护老人就医，给高温看诊送一份清凉。想要预约的朋友直接打开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私信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然后点击申请链接，填好就诊信息后一键提交申请。同时也可以拨打芒果陪诊热线 188-7486-4060 188

0: 8-7486-4060详细咨询。这几年啊，为应对不断变化的工作环境，很多职场人士表示工作之余仍在坚持学习提升自我。有一项调查研究对1075名在职或退休人员进行的调查显示，93.5%的受访者表示会继续学习兴趣技能课程，不断提升来适应时代变化。给大家安利一个宝藏学习地，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不止退休长辈，超多职场精英朋友也在这里进修。热门短视频拍摄剪辑、 AI 实用技能课直击职场需求，同时配有舞蹈、走秀、书画、声乐等兴趣课程，不忙的时候抽空上课，既能掌握数字化硬核技能助力工作，又能发展爱好放松身心，低成本实现自我提升。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1: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氧气音乐时间已经播放完毕 ，FM95.5 即将播出那些人那些歌。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营盘路西口
4: 站到了。
5: 相传当年辛弃疾在这一带创建了飞虎军，著为飞虎营，所以附近的路就被叫做营盘路。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7: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8: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9: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7: 倒挂金钩 ，basketball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是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9: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7: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10: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1: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2: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第一次途中偶遇，
1: 城市晚风穿梭在爱情的渡口，
0: 记一个年少时分不醒的梦，
1: 每个人心里的一个梦，
0: 记一片璀璨星光，万里河川。
2: 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3: 欢迎来到那些人那些歌，今天我们进入到那些歌单元，围绕着一首关键的歌曲发散出去，说一说与之相关的种种。曾经我们说过，童安格他是一个很神奇的音乐人，他写给别人的歌曲呢，最后还都是他自己拿回去重新诠释才真正的走红。比如说耶利亚女郎，一开始是写给刘文正的，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是写给王芷蕾，还有今天我们重点要说到的其实你不懂我的心，最早是写给裘海正。那当年刘文正他是作为裘海正所在的飞鹰唱片的老板，就特别向童安格邀歌。那个时候的童安格还是一个埋头写歌还没有什么太大名气的年轻人，在那样的一个还是用磁带的年代，童安格就把歌曲的样带录在了 A 面交给了刘文正，但是可能是忘了倒带，刘文正一听就听到了 B 面，他非常的喜欢，马上就决定要买下来，也就是这一首《其实你不懂我的心》。

刚才我们说到童安格写给裘海正的歌曲，其实并不是这一首《其实你不懂我的心》，而是他录在 A 面的一首快歌。因为他那个时候虽然还不认识裘海正，但是知道他以前是打篮球的，是运动员，所以是特别写了一首比较有节奏感的歌给他。 B 面的那首慢歌呢，其实他是想留给自己唱的，却阴差阳错的被刘文正买走了。当时刘文正还觉得童安格这个年轻人真不错，叫他写一首歌，他竟然写了两首。不过刘文正在买歌的时候呢，只有旋律还没有歌词，后来找了陈桂珠填词。陈桂珠的歌词呢，就是完全为裘海正打造的。他特别就把裘海正约出来喝咖啡，问了他很多的问题去了解他，最后就发现这个20岁的女孩子，她外表看起来虽然是运动员的体格，可是她内在却是有着不为人知的细腻，于是就写下了其实你不懂我的心这样的一个概念。那么当年童安格原本打算写给裘海正的那一首快歌，刘文正也是一并买了下来，后来呢就给到了同样在飞鹰唱片的伊能静，由伊能静自己填上歌词，并且跟巫启贤合作，就成为了这一首猫的恋曲，也叫做

那些人那些歌，欢迎关注微博与微信公众号听见 11 E L E V E N。

0: 北京时间0: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录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开门。
4: 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那些人，那些歌之那些歌。
14: 上一节我们说到裘海正，当年他作为新人1987年出道的第一张专辑是《其实你不懂我的心》。那么刘文正发掘裘海正的过程，我们在过往的节目当中已经详细的说过了，简单的说就是一位体育记者跟一位电台 DJ 的牵线搭桥，介绍给了刘文正。那么刘文正就把裘海正还有伊能静、方文琳三个人包装成了飞鹰三叔，再加上巫启贤，就一起推出市场。裘海正的外形当然她并不是标准的美女，她长得比较高大，皮肤又稍微有点偏黑，所以一开始很多人都不太看好她。据说就连唱片公司内部挑歌都是优先给伊能静和方文琳先挑，但是刘文正呢就看中裘海正的特别，他觉得歌坛好像没有这样的一个女歌手，再加上以前他是运动员，就觉得既然他可以在那么多的人面前打篮球，应该也是可以做到在那么多人面前唱歌跟表演。所以刘文正作为老板，他还是一路的力挺裘海正，还亲自出演《其实你不懂我的心》的 MV， 留下了很珍贵的影像，因为那个是刘文正的最后一次公开露面了。接下来这一首《闪亮的日子》，就是裘海正在首张

我曾经在某一个电视节目上面看到裘海正唱这一首《闪亮的日子》，他说很想念当年带他入行的老板，也是他的恩师刘文正。可是大家都知道，刘文正是绝对不愿意再公开出来了，他隐退得非常的漂亮。就连后来裘海正结婚，他也因为不想要公开见媒体，还特别托人把红包送到了一个邮政信箱，然后请裘海正去取。你感觉好像是拍谍战片一样，还用一个邮政信箱，很神秘，甚至都没有亲自的跟他见一面。所以刘文正真是很特别的一个存在，他眼光也很精准。除了发掘飞鹰三叔，发掘巫启贤，在创作人方面呢，他也是早早的就跟马兆骏、梁鸿志、薛岳、李正帆他们合作，那时候这些创作人都还只是新人。还有我们今天提到的童安格，刘文正应该也是很爱才，除了经常跟童安格买歌，也主动的翻唱他的作品。比如说接下来这一首，原本是1983年童安格写给潘越云的一首《夜色》，可以说是非常冷门的一个非主打，没有多少人听过的，刘文正都发现了，特别也拿过来翻唱。

0: 北京时间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
5: 养老钱
3: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那些人，那些歌之那些歌。
2: 上半段的节目当中，我们从裘海正说到刘文正，说到童安格。那么刘文正跟童安格又是怎么认识的呢？80年代他们都在宝丽金创片，刘文正早就已经是巨星中的巨星了，童安格当时是宝丽金的制作助理。据说耶利亚女郎这首歌也是刘文正亲自选唱的，童安格自己都很意外，觉得这一位巨星竟然会选唱自己的作品。那么后来刘文正自己成立了飞鹰唱片，还一度的邀请过童安格转投飞鹰担任专职的制作人，但是童安格那个时候已经开始自己也出唱片了，再加上他自己重新拿回来唱的《其实你不懂我的心》也是在宝丽金爆红，于是他就还是选择留在了宝丽金。接下来我们听到这样的一首有一点复古曲风的《留给你我最初的爱》，这个也是童安格当时写给飞鹰唱片的方文琳的其中一首作品，结尾的部分还有一小段童安格的声音，他跟方文琳对唱了几句。

刚结尾的这几句呢，就是童安格的声音。在走红之前，其实童安格真的是留下了不少这样的痕迹，比如说在李宗盛《生命中的精灵》，从开头到这个结尾，一直都有一个很明显的伴唱的那个男生，就是童安格。那在他跟飞鹰唱片合作的那几年，伊能静、方文琳、仇海正几个人的唱片里面经常都可以看到童安格的名字。那我们在一些旧时的这个新闻资料里面也看到，童安格好像是一度曾经短暂的在飞鹰唱片担任制作人的，可是也有说他并没有真正的入职。不过现在已经时间这么久远，当事人也都很少出现，我们也难以去求证了。那么如果说最早其实你不懂我的心是裘海正阴差阳错创造的童安格的创作，但是后面再有多次的合作，相信就不再是阴差阳错了。接下来这一首童安格创作裘海正的情歌不好唱，就是我比较偏爱的他们的一首合作。

0: 北京时间0: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那些人，那些歌之那些歌。
3: 今天在那些歌单元，我们从其实你不懂我的心说起，说到了歌曲本身的故事，也延伸到了歌曲之外的故事。最后一节我们还是回归到其实你不懂我的心。刚才呢就说到这首歌的作词人陈桂珠女士，她也是一个很神秘很低调的存在，多年以来写过无数的好歌词，可是却很少听到或者是看到关于她本人的消息。她的本职工作并不是作词人，她是广告人也是编剧，对于文字的运用能力非常的强，但同时她对自己的作品也很严谨。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她一定要亲自见过裘海正，聊过天，才愿意为他写歌词。原本我以为他只是在80年代跟90年代初期写过一些歌词，结果今天查了才发现，原来直到2000年之后，他还在继续的跨界写歌词。比如说，现在我们听到就是2003年他写给江美琪的《就这么一辈子》。

每一次听到像这样的非专职作词人的创作，尤其呢是他们本身是作家，是文字工作者，他们的歌词跟一般的流行歌词，你单单看一两个词就能够显出这个气质的不一样。像刚刚就这么过一辈子，陈贵珠的歌词就写到，花刚刚开过，玫瑰有成为玫瑰的理由，云刚刚飘过，阴天怎能是退却的借口，花开一季，人生一世，在岁月的门后，把那些心酸当作笑谈说。其实他也没有用很生僻的字词，可是却瞬间就有了一点文学的美感。以后有机会，我们一定要好好的说一说陈贵珠的歌词创作。今天节目还有一首歌的时间，通常呢我们带着所有听过的故事，带着不一样的理解再去听同一首歌，就会有不一样的感受。所以今天我特别选择了童安格《耶利亚女郎》来作为结尾，这样的一首我们小时候皆知向闻，听到已经是烂熟于心，甚至从来就不曾真正的仔细去聆听的作品。在今天听过了关于童安格、关于刘文正的种种的过往之后，现在再听你又会是什么样的心境呢？谢谢你收听今天那些人那些歌，我是 Eleven， 跟你明天见。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制围需要大家的参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通泰街站到了。
4: 因清代长沙古城有9个城门，其中之一就是通泰门，位于这条街上，所以叫通泰街。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6: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5: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7: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横间距再小一点。
5: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8: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5: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9: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5: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9: 来开个会吧，
8: 来做个 PPT 吧，
7: 填张表吧，
9: 拍个短视频吧，
7: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8: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2: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3、2、1，开始。
2: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3: 哇，这手艺太酷了！
4: 哇，求量产，求量产！
5: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6: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5: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7: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9: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7: 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9: 音乐说话。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机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 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凌晨1: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 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进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

0: 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絮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
4: 水风景站到。
5: 水风景三个字啊，可是浓缩了这个人生的大智慧。有水有风的地方，生命生生不息。康熙那个时期，这里就已经是长沙城的一个地名了。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来，请
7: 情意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8: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7: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9: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7: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0: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1: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2: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1: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7: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2: 音乐说话。

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 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伤害，是一种绚烂重叠的伤口，最浪漫不需要药片，只需要时间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1: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2: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是北京时间凌晨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

0: 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1: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0: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3: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4: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2: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老师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6: 我也怀念小时候。

0: 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2: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3: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0: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1: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
2: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3: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4: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五里台北站到。
5: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区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0: 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2: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3: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4: 来，遮住左眼，这个。
5: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4: 上一排呢，这个。
5: 还是不清楚。
4: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5: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6: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7: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1: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你有没有一个会格外热衷去探索的领域呢？我常常遇到一些人，看起来工作、学习、生活都特别普通，可是当你接近他们，跟他们仔细的聊天，你会发现原来他热衷的那个领域是你完全想象不到他会擅长跟热衷的。就好像我们熟悉的皇后乐队的那位著名的吉他手布莱恩梅，因为爱好最终拿到帝国理工大学的天文学博士一样，一个人当他有不同的爱好，不同探索的领域，他钟情于此，在其中找到乐趣，就像是他不为人知的丰富多面。我们认识一个新的朋友，当我们可以慢慢发掘他的多面的时候，他对我们的吸引力会更大，不断的加分。对外于此，对内来说，如果你有一个热衷去探索的领域，你的人生会比那些没有爱好、没有可探索领域的人更丰富。那在这些探索中，有没有哪一次曾经给你留下过深刻的印象呢？佳人有约，今天想用音乐的方式来分享不同人钟情和探索的领域，用音乐的方式再解读。

在分享的故事中，我看到有一位朋友说他很爱涂鸦这件事，然后这一路走来很坎坷，因为开始家里不是很支持，比如说不给他钱去买喷漆，那他就在学校里呢找了一个荒废的墙面去涂鸦，结果又被校长批评。不过好在校长也很喜欢艺术，相对宽容。后来他从学校出来，年龄小，家人不放心他一个人去涂鸦，所以爸爸妈妈妹妹呢会轮班陪他去偏僻的地方练手，一不小心后来就发展成了家庭活动。有很多人可能不理解涂鸦的行为，他们认为在公共区域来涂写属于破坏性行为，而这位朋友说他认为艺术跟自我表达常常应该在大家能看到的地方。他说，我喜欢涂鸦艺术，因为它不像艺术馆里的艺术品，对观众有选择性，大家都可以看到，大家会对它有不同的反应。为什么我们的社会能够接受无处不在的广告，却为什么不能够接受一个人自我表达用艺术的方式呢？

步两年多，工作这一年住在黄浦江边，常常沿着滨江大道跑。每次沿着灯火璀璨的陆家嘴跑的时候，就有一种拥抱大上海的感觉，很喜欢这种和繁华保持一定距离但又可以远远观赏的感受。有时候跑着跑着，真的会觉得越跑越和谐，越跑越包容，越跑越懂得享受人和人之间一切平凡又卑微的喜悦。这些年很多人热爱跑步，觉得跑步是一种生命的表达，尤其是马拉松那个非常考验身体极限的运动，除了是对自己的身材管理、运动感受的保持之外，我想的确有时候一些在跑步过程里获得了快乐的朋友，是因为准确地把跑步跟人生对接起来。就像旅行团的这一首歌，生命是一场马拉松，为了抵达目标、抵达终点，你要坚持下去，不可以在任何极限累的时候轻易放弃。而在奔跑的过程里，你总能获得那一份快乐。既然有约，今天用音乐的方式再解读你所擅长的某一个领域，在那个领域当中你得到快乐了吗？如果你愿意跟我们分享，欢迎你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要记得选择那只面朝大海的猫的头像。

0: 北京时间凌晨3: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
2: 啊。你打卡呀？
4: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4: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2: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5: 催促。

0: 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想是对时间的呼应。
1: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0: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1: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2: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杨佳。陆西西说，每天早高峰的时候，我都要在徐家汇挤电梯，人山人海，一开始很痛苦啊，后来我发现了如何在这种场合享受生活，那就是身体放松，随人群流动。耳机里面放的是那首《海草舞》，谁说小人物不可以做英雄。

我走过最陡的山路，看过最壮丽的日出，在午夜公路旁对着夜空说我不服输，押上了性命做赌注，也曾和魔鬼跳过舞，早已看透那些套路。

在你喜欢的领域尽情的探索，而在探索的过程里有让你惊喜的发现，这是老天对有爱好的人最好的褒奖。我看到微微说，我对每一个地方的探索都始于阿根廷 Tango， 因为我每次到陌生的地方呢，都会直奔当地的舞会，和当地的人一起拥抱，一起跳舞，就像找到了一个亲切的组织。音乐响起，每一首曲子可能都暗藏了惊喜，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三分钟你会跳到什么。每一个陌生舞伴都通过自己的方式来传递情感和故事，这里面有默契，有俏皮，有深情，有欢情，而这一切仅仅发生在那短暂的三分钟之间。一个 Tango 结束，切换舞伴，一切探索又重新开始。因为 Argentine Tango，我跟这些陌生的舞伴和这些城市还有这个世界之间有了很多珍贵又无与伦比的连接和回忆。这是 Tango 的魅力，它始于一个确认过的眼神，止于一个温暖的拥抱，即使是陌生人却充满了爱和善意，立刻让你觉得生活多微妙，人间多美好。谁说只有语言才是通行证，有的时候舞蹈也是。当你跟异国他乡的另一个人或者一群人能够以同样的舞蹈方式来交流的时候，甚至你不熟悉这个舞种也没有关系。我常常在国外旅行的时候看到小酒馆里面不同肤色不同种族的人，因为那个音乐节奏的关系，他们可以释放自己，然后就开心地跳起来，跳完之后也不必留对方的联系方式，但是那个跳舞的时刻，那几分钟就成为记忆的永恒。去学一种舞蹈吧，就像是学习了一种语言，跟这个世界做某种对话。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是北京时间凌晨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2: 我听过一万首歌，看过一千部电影，
3: 好久不见，
2: 读过一百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4: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2: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今天我们在节目里分享的是不同的人他们拥有的愿意去不断探索的领域，可能跟工作无关，可能跟你的生存无关，就是单纯的基于兴趣，你想要去了解的那个世界，以及某一些寻找快乐的方式。我看到有人说，我是个没什么故事的人，但是呢，每天中午休息的时候会看十几个笑话，然后分别发给我的几个朋友。有时候他们可能比较忙顾不上看，有时候比较闲就会跟我聊一聊笑话里的人，更多的时候看完了就发给我哈哈哈哈。喜欢看笑话的人，某种意义上其实是愿意给自己找快乐的人，并且他愿意分享给其他人。有时候这种微信的往来有回应本身就是一种分享的喜悦跟快乐，即使你可能不需要那个笑话，即使你对这个朋友每天的分享习以为常，但是你愿意回应，有一份耐心，其实都是一份尊重和有宽容度的爱。

查路说，如果没有我爱人，我也会觉得生活好无趣，因为我现在每天的幸福来源呢，就是盼望每晚10点钟和他在校园散步，散步的时候我们会说说话，因为对方给予的意料之外的灵感，每一次对话都充满惊喜，跟他对话就是我在平凡生活中探索自己，探索关系，以及探索生命的方式。想在这世界上得到一个愿意跟他说说话，有开心的事情想要和他分享，有困难相信他能共度的人，是很多人心里的愿望，也是很多人生命里的奢望。有些人最初无话不说，慢慢久了你发现已经无话可说，有时候是因为生命本质价值观的不同，有时候是因为在同行的这段路里节奏步调已经发生了改变，产生了距离，所以我们才会说人生若只如初见该有多好，但人也会说我们要不念过往，不惧将来，此刻这个能够聊天谈话的人就在身边，就珍惜这样的幸福，因为春风十里都不如他。

关于说说话这种幸福呢，还有一位朋友说，和男朋友异地生活之后呢，他提议我们每天睡觉前都给对方发一首可以代表这一天心情的歌，所以每晚听到他的歌，感受他无法用文字表达的那部分心绪，就觉得自己在探索另一个人的世界，妙不可言。我想了很久，这位朋友的这个体验，其实对于异地恋的朋友来讲，真的是一个好的情感维系跟建设的方法。当然前提是你们都很爱音乐，也真的能够对很多歌

有感受，甚至能够找出来。这种挑选，就像我在做这些主题的时候，要选择我认为最适合这个故事的那首歌一样。今天选择的是《想把我唱给你听》，佳人有约，稍后继续。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凌晨3: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
6: 哎，我不吃了。
3: 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7: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8: 和父母一起听过。

0: 刻，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哈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1: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0: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1: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2: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杨佳。关于我们可以探索的那些生活细节，桃子说，我的故事很简单，我每天的乐趣就是上下班的路上寻找而且拍摄各种喵星人，久而久之，小区里的猫都开始渐渐认识我了，有几只特别黏人，每次看到我都会跑过来亲昵一番。有一只经常出没在楼下的小白，甚至只要我一叫，连食物都不吃就过来一直跟着我，目送我上楼回家，特别懂事，经常跟生活中出没的这些小可爱们交流，自有一番乐趣。而我自己家里是养狗狗的，我们家的欧迪甚至跟楼下的小白成了很好的朋友。养宠物的人的世界，不养宠物的人可能很难理解。当我体验养宠物的生活的时候，我发现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就是当你带着宠物出门，另外养宠物的其他人就会自动走过来跟你说话，不管他们有没有带上自己的宠物。我想同样生活经历和生活主题的人，彼此之间的交流甚至不需要太多介绍，它就开启了明朗崭新的一天。宠物的世界也是值得我们探索的世界。

当说我喜欢解梦，我学了一些解梦的方法，并且拿自己开刀，试着解析了好几个自己的梦。最近发生了好玩的事情，就在前两天，我梦到一位朋友来我家做客，结果第二天跟他说了，他说你不说我倒忘了，其实昨天晚上我也做梦去你家做客了，我们还一起做饭吃，你看神奇吗？我们竟然会在梦中相会。所以我现在醒来，每天第一件事情就是记录刚刚做过的梦。梦是人格开出的花，我喜欢这句话。我倒是对分享这段的朋友特别感兴趣，因为大部分人常常做梦之后，早晨醒来是不会记得梦中到底发生了什么，即便记得也不会记得细节，所以能把自己的梦写下来连成故事，然后还能够感受到戏剧性的，也真是一个值得探索的好方向。无论如何，愿你常常都有美梦。

今天要分享的最后一段，这个女生她说，我前两天去剃了个圆寸，因为就想知道自己剃圆寸是什么样子，然后特别括号说我是女生。男生和女生理什么样的头发一定要有定式，这个是我们从小到大的一个习惯性的思维，所以有好多人在某一个年龄节点的时候都想要去尝试一下没有尝试过的那种发型，比如说女生剃光头或者是圆寸，感受一下夏天不用留长长的头发，常常洗澡或者是游泳很麻烦的那种生活。但我想那也是一种探索，对于你从来没有去过的世界，从来没有留过的发型，从来没有接触过的人的一种探索。有些人在探索的过程里发现了意外，发现了惊喜，有些人很淡定，他们发现改变和探索之后没有什么不同。其实好多事好多变化在本质上真的都是一样的，但探索的过程让我们对生活充满了好奇和乐趣。谢谢你分享今天的家人有约，如果你有自己喜欢的某一个领域，某一些探索的世界，并且有奇妙的探索经历，也欢迎你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分享给我们，希望在下一次节目当中我可以寻找到合适的音乐来解读你的故事。我是杨佳，下次见。

0: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
1: 安全提醒，
2: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3: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4: 定王台站到了。
5: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7: 让它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8: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6: 是 AI 帮我生成的。
8: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9: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6: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9: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寄一首歌给你，寄一次途中偶遇，
1: 城市晚风穿梭在爱情的渡口，
0: 寄一个年少时分不醒的梦，
1: 每个人心里的一个梦，
0: 寄一片璀璨星光，万里河川。
2: 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3: 欢迎来到那些人那些歌，今天我们进入到那些歌单元，围绕着一首关键的歌曲发散出去，说一说与之相关的种种。曾经我们说过，童安格他是一个很神奇的音乐人，他写给别人的歌曲呢，最后还都是他自己拿回去重新诠释才真正的走红。比如说耶利亚女郎，一开始是写给刘文正的，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是写给王芷蕾，还有今天我们重点要说到的其实你不懂我的心，最早是写给裘海正。那当年刘文正他是作为裘海正所在的飞鹰唱片的老板，就特别向童安格邀歌。那个时候的童安格还是一个埋头写歌还没有什么太大名气的年轻人，在那样的一个还是用磁带的年代，童安格就把歌曲的样带录在了 A 面交给了刘文正，但是可能是忘了倒带，刘文正一听就听到了 B 面，他非常的喜欢，马上就决定要买下来，也就是这一首《其实你不懂我的心》。

刚才我们说到童安格写给裘海正的歌曲，其实并不是这一首《其实你不懂我的心》，而是他录在 A 面的一首快歌。因为他那个时候虽然还不认识裘海正，但是知道他以前是打篮球的，是运动员，所以是特别写了一首比较有节奏感的歌给他。 B 面的那首慢歌呢，其实他是想留给自己唱的，却阴差阳错的被刘文正买走了。当时刘文正还觉得童安格这个年轻人真不错，叫他写一首歌，他竟然写了两首。不过刘文正在买歌的时候呢，只有旋律还没有歌词，后来找了陈桂珠填词。陈桂珠的歌词呢，就是完全为裘海正打造的。他特别就把裘海正约出来喝咖啡，问了他很多的问题去了解他，最后就发现这个20岁的女孩子，她外表看起来虽然是运动员的体格，可是她内在却是有着不为人知的细腻，于是就写下了其实你不懂我的心这样的一个概念。那么当年童安格原本打算写给裘海正的那一首快歌，刘文正也是一并买了下来，后来呢就给到了同样在飞鹰唱片的伊能静，由伊能静自己填上歌词，并且跟巫启贤合作，就成为了这一首猫的恋曲，也叫做

那些人那些歌，欢迎关注微博与微信公众号听见 11 E-L-E-V-E-N

0: 京时间凌晨4: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笔在哪里？
4: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2: 等一下，
3: 不行，
2: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6: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0: 那些人，那些歌之那些歌。
1: 上一节我们说到裘海正，当年他作为新人1987年出道的第一张专辑是《其实你不懂我的心》。那么刘文正发掘裘海正的过程，我们在过往的节目当中已经详细的说过了，简单的说就是一位体育记者跟一位电台 DJ 的牵线搭桥，介绍给了刘文正。那么刘文正就把裘海正还有伊能静、方文琳三个人包装成了非裔

我曾经在某一个电视节目上面看到裘海正唱这一首《闪亮的日子》，他说很想念当年带他入行的老板，也是他的恩师刘文正。可是大家都知道刘文正是绝对不愿意再公开出来了，他隐退得非常的漂亮，就连后来裘海正结婚，他也因为不想要公开见媒体，还特别托人把红包送到了一个邮政信箱，然后请裘海正去取。你感觉好像是拍谍战片一样，还用一个邮政信箱，很神秘，甚至都没有亲自的跟他见一面。所以刘文正真是很特别的一个存在，他眼光也很精准。除了发掘飞鹰三叔，发掘巫启贤，在创作人方面呢，他也是早早的就跟马兆骏、梁鸿志、薛岳、李正帆他们合作，那时候这些创作人都还只是新人。还有我们今天提到的童安格，刘文正应该也是很爱才，除了经常跟童安格买歌，也主动的翻唱他的作品。比如说接下来这一首，原本是1983年童安格写给潘越云的一首《夜色》，可以说是非常冷门的一个非主打，没有多少人听过的，刘文正都发现了，特别也拿过来翻唱。

0: 是北京时间凌晨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5: 广电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那些人，那些歌之那些歌。
2: 上半段的节目当中，我们从裘海正说到刘文正，说到童安格。那么刘文正跟

安格又是怎么认识的呢？80年代他们都在宝丽金创片，刘文正早就已经是巨星中的巨星了，童安格当时是宝丽金的制作助理。据说耶利亚女郎这首歌也是刘文正亲自选唱的，童安格自己都很意外，觉得这一位巨星竟然会选唱自己的作品。那么后来刘文正自己成立了飞鹰唱片，还一度的邀请过童安格转投飞鹰担任专职的制作人，但是童安格那个时候已经开始自己出唱片了，再加上他自己重新拿回来唱的《其实你不懂我的心》也是在宝丽金爆红，于是他就还是选择留在了宝丽金。接下来我们听到这样的一首有一点复古曲风的《留给你我最初的爱》，这个也是童安格当时写给飞鹰唱片的方文琳的其中一首作品，结尾的部分还有一小段童安格的声音，他跟方文琳对唱了几句。

刚结尾的这几句呢，就是童安格的声音。在走红之前，其实童安格真的是留下了不少这样的痕迹，比如说在李宗盛《生命中的精灵》，从开头到这个结尾，一直都有一个很明显的伴唱的那个男生，就是童安格。那在他跟飞鹰唱片合作的那几年，伊能静、方文琳、仇海正几个人的唱片里面，经常都可以看到童安格的名字。那我们在一些旧时的这个新闻资料里面也看到，童安格好像是一度曾经短暂的在飞鹰唱片担任制作人的，可是也有说他并没有真正的入职。

现在已经时间这么久远，当事人也都很少出现，我们也难以去求证了。那么如果说最早其实你不懂我的心是裘海正阴差阳错唱到的童安格的创作，但是后面再有多次的合作，相信就不再是阴差阳错了。接下来这一首童安格创作裘海正的情歌不好唱，就是我比较偏爱的他们的一首合作。

0: 12: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好多跟着子女定居长沙的叔叔阿姨刚来长沙，可能一时还不适应，怎么交到新朋友，怎么充实退休后的闲暇时光呢？不妨来报名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之前有很多朋友反馈啊，距离主校区马栏山有点远，现在2026下半年河西分校区就要开学了，以后上课河东河西都有，住哪边就近上课，不用奔波。校内开设40多门课程，舞蹈类、走秀类、书画类、摄影摄像、健身气功等课程，满足不同学员的兴趣需求。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3: 那些人，那些歌之那些歌，
4: 今天在那些歌单元，我们从其实你不懂我的心说起，说到了歌曲本身的故事，也延伸到了歌曲之外的故事。最后一节我们还是回归到其实你不懂我的心。

刚才呢就说到这首歌的作词人陈桂珠女士，她也是一个很神秘很低调的存在，多年以来写过无数的好歌词，可是却很少听到或者是看到关于她本人的消息。她的本职工作并不是作词人，她是广告人也是编剧，对于文字的运用能力非常的强，但同时她对自己的作品也很严谨，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她一定要亲自见过裘海正，聊过天才愿意为他写歌词。原本我以为他只是在80年代跟90年代初期写过一些歌词，结果今天查了才发现，原来直到2000年之后，他还在继续的跨界写歌词。比如说，现在我们听到就是2003年他写给江美琪的《就这么一辈子》。

每一次听到像这样的非专职作词人的创作，尤其呢是他们本身是作家，是文字工作者，他们的歌词跟一般的流行歌词，你单单看一两个词就能够显出这个气质的不一样。像刚刚就这么过一辈子，陈贵珠的歌词就写到，花刚刚开过，玫瑰有成为玫瑰的理由，云刚刚飘过，阴天怎能是退却的借口，花开一

局，人生一世，在岁月的门后，把那些心酸当作笑谈说。其实他也没有用很生僻的字词，可是却瞬间就有了一点文学的美感。以后有机会，我们一定要好好的说一说陈贵珠的歌词创作。今天节目还有一首歌的时间，通常呢，我们带着所有听过的故事，带着不一样的理解，再去听同一首歌，就会有不一样的感受。所以今天我特别选择了童安格《耶利亚女郎》来作为结尾，这样的一首我们小时候皆知巷闻，听到已经是烂熟于心，甚至从来就不曾真正的仔细去聆听的作品。在今天听过了关于童安格、关于刘文正的种种的过往之后，现在再听，你又会是什么样的心境呢？谢谢你收听今天那些人那些歌，我是11，跟你明天见。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八角亭站到了。
4: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6: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7: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8: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6: 倒挂金钩 ，Basketball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8: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6: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9: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0: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2: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早上5: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你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录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入住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哎，开门。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是北京时间早上5: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3: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2: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4: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2: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5: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6: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5: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2: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7: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4: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5: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6: 好，马上就吃。
2: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 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早上5: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这几年啊，为应对不断变化的工作环境，很多职场人士表示工作之余仍在坚持学习提升自我。有一项调查研究对1075名在职或退休人员进行的调查显示，93.5%的受访者表示会继续学习兴趣技能课程，不断提升来适应时代变化。给大家安利一个宝藏学习地，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不止退休长辈，超多职场精英朋友也在这里进修。热门短视频拍摄剪辑、 AI 实用技能课直击职场需求，同时配有舞蹈、走秀、书画、声乐等兴趣课程，不忙的时候抽空上课，既能掌握数字化硬核技能助力工作，又能发展爱好放松身心，低成本实现自我提升。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2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6: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网上卖的东西来源和储存运输条件都搞不清楚，安全风险很大，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在网上买危险化学品，特别是那些来路不明的千万别碰。如果发现违规网上销售危化品的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2: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3: 我们小的时候，河西最热闹的地方就是银湾镇，从银湾镇到这里啊，刚好只有2.5里，所以呢，这个地方就叫二里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5: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4: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6: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横间距再小一点。
4: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7: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4: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8: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4: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8: 来，开个会吧。
7: 来，做个 PPT 吧。
6: 填张表吧。
8: 拍个短视频吧。
6: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7: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北京时间早上6: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7: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8: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9: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0: 早上6:30。
1: 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2: 国里是湖南，
3: 我是湖南，
4: 国里是湖南嘞。
1: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5: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讣告朱镕基同志逝世。
6: 国资双向联动，产业协同共兴。省政府与上海国投公司举行工作会谈，毛伟明、袁国华出席。
5: 活力中国调研型专栏，今天请听湖南制造的创新活力。
6: 小身板大能量，湖南小巨人撑起大链条。
5: 湖南民营企业创新研发模式乘风出海。
6: 衡阳县小弹压炼出大产业，鼓了群众腰包。
5: 极端天气导致列车停运，航班取消，如何退改签？
6: 大家好，我是一天。
5: 大家好，我是思远。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06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
6: 继续来关注新闻。12号，省政府与上海国有资本投资有限公司在长沙举行工作会谈，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重要论述，加快相互两地双向联动、资源互通、产业协同。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上海国投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袁国华参加。记者刘畅报道。
5: 会谈中，毛伟明说，近年来湖南不断优化国有资本战略布局，国资国企综合实力显著提升。2025年，全省国有企业资产总额超7.6万亿元，省属国企利润总额、研发投入强度等主要指标均居中部前列。希望以此次协议签署为新起点，进一步完善跨省国资国企协同对接长效合作机制和基金合作机制，支持湖南加快培育壮大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医药、数字经济等未来产业，共同打造长三角与中部地区国资国企跨省协作标杆范例。
6: 袁国华表示，上海国投公司将立足服务国家战略和两地发展大局，在科技成果转化、产业投资协同、科创生态共育、产业研究赋能等方面与湖南有关企业加强联动交流，携手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科技产业金融高水平循环贡献力量。省领导陈静、于洪胜、上海国投公司总裁戴敏敏、省政府秘书长王卫安出席。
5: 会谈结束后，省国资委、省政府驻上海办事处、上海国投公司共同签署15/57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推动相互两地基金共建、投资联动、产业共促、活动共办、智库共享、人才共培。上海国投公司还与湖南钢铁集团、高新产投、新乡集团、财信金控等企业

0: 分别签署合作协议。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人形机器人在智慧产业城上岗，搭载 AI 芯片的耳机在100分贝以上嘈杂环境中实现清晰通话。人工智能时代，中联重科、安克创新等湖南制造企业不约而同地瞄准了智能化、全球化的未来发展方向，而科技创新正是他们得以在全球市场站稳脚跟的关键王牌。专栏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三湘脉动》，今天关注湖南制造的创新活力。记者张冠报道。
0: 在中联重科智慧产业城的黑东工厂里，平均每6分钟下线一台挖掘机，一块钢板被送进生产线之后，经过智能排产、工业 AI 调度、数字孪生模拟，全程自动化流转，从钢板下料到整机下线只需要6.5天的时间。中联重科中科云谷智能制造中心副主任臧兵：
2: 应用验证方面也有数十台的这个机器人在物流、装配、机加和质检的环节进入了试运行，其中质检环节及依附机器人自带的视觉和专用的传感器，实现的质量的自动判定。
1: 去年中联重科实现营收超521亿元，其中境外收入超305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4.58%和30.52%。目前中联重科智慧产业城已建成300多条智能制造生产线，部署了超过2000台工业机器人，人形机器人工厂也将在今年内建成投产，逐步开启批量生产，并面向全球市场销售。臧兵表示，
2: 未来5年公司计划部署1000到2000台的具身智能机器人，推动人机深度协同作业，通过持续积累真实场景，借助数据分轮迭代智能化水平。
0: 在安克创新产业园的产品展厅当中，快充电源、降噪耳机、自动扫地机器人、家用智能安防设备整齐陈列，其中一款由企业自主研发的搭载 AI 音频芯片的耳机，能在100分贝以上嘈杂环境当中清晰通话，被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为真无线耳机语音通话质量全球最高分。
1: 无数次的技术迭代让安克创新积攒了在海外市场硬碰硬的底气。去年安克创新的产品卖到了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公司全年营收达到305.14亿元，其中海外收入占比超过96%。安克创新相关负责人彭文婷：
3: 长沙也是一个非常有活力的城市，我们是这个在创立初期就是以海外的为主的，立足长沙，立足中国的这个包括供应链包括工程师的红利，其实能够很好的把这个优势放大到全球。
0: 在湖南，科技创新正在推动湖南制造向湖南创造迈进。来自省工信厅的数据显示，目前湖南已经拥有5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数量居中西部第一。今年上半年，全省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
1: 今年以来，北交所新上市公司中近90%是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7月20号，工信部披露，上半年小巨人企业利润增速超20%，小巨人能量越来越大。当湖南半年经济报呈现速度之退、质量之进时，这些小巨人企业正是质量之进的注脚。今天我们透过几家湖南小巨人，看看他们是如何和湖南共赴山海，一同前行。
0: 小巨人企业体量不大，却往往在产业链关键环节未有核心技术。8月3号，来自岳阳的巨人新材登陆北交所，首日涨超250%。企业死磕12年的己内酯，填补了国内生物可降解新材料产业链的关键环节。用该材料生产的塑料制品，能够快速的自然降解，有效减少白色污染。2024年，企业升级为国家级专精特新重点小巨人企业，拿到专项政策扶持。 目前企业全球市场占有率从2022年的6.19%提升至2025年的22.96%，位列全球前三。湖南巨人新材料股份公司总经理尹华清：
4: 公司上市以后，我们将加快推进40,000吨木头项目的建设，进一步拓宽公司产品的应用领域，尤其是生物降解膜材的应用领域。
1: 十几年来，岳阳不是简单给企业补贴，而是用心培育。云溪区是全国知名的绿色化工园区，背靠80石化的原料基础，政府顺势推行企业转型战略，把巨人这类精细新材料企业纳入石化冶炼重点项目，原料就近给，大幅降低物流与配套成本，避免企业孤立建厂，产业链脱节。
0: 近年来，湖南提出致富万企战略，鼓励企业数字化转型。湖南金龙科技集团拿出2亿多元开展数字化改造，建成先进智能工厂，实现特种电缆柔性定制生产，生产效率提升30%。当前，湖南把人形机器人、具身智能列为重点未来赛道，又把机器人电缆相关专利研发投入纳入专精特新台账，为湖南省内机器人产业链提升本地配套率。湖南金龙科技集团董事长毛冰花：
5: 人形机器人这块的话，有一种产品是要那耐扭柔性电缆，然后反复拖拽这方面，这是有很大一些要求的，所以我们在这块的话也是打造了我们行业的一个突破吧。
1: 一条产业链的韧性往往系于一颗小零件，而抓小比抓大更难，更需要定力和战略眼光。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株洲汉德齿轮在燃油重卡下行周期没有死守传统机械齿轮，而是死磕电驱齿轮，自主研发的新能源专用螺伞齿轮专门适配电动重卡，是新能源商用车驱动桥的核心传动部件。企业不仅持续重金投入技术改造，每年还拿出200万的现金奖励技术团队，鼓励一线工程师改良工艺，降本增效。汉德车桥株洲齿轮有限公司齿轮研究所高级业务经理吕杰：
6: 技术提升之后，产品性能得到了巨大的提升，比如说在承载性能方面，安全系数达到了1.0以上，噪音方面降低了50%以上。
0: 企业的成就也源于政府没有放弃，株洲一直做强汽车零部件产业链，面对株齿老国企改制难题，没有简单关停或者是零散出租土地，主动对接潍柴汉德推进并购重组，盘活老工业厂区存量土地，用龙头炼煮企业盘活本土老牌制造资产，比新建工厂节省大量的基建成本，也补齐了株洲动力股传动齿轮短板。目前企业年产各类齿轮400万件，年产值超6亿元，拥有专利60多项。新能源齿轮稳定供应三一重工、中联重科，产品远销土耳其。汉德车桥株洲齿轮有限公司齿轮研究所所长彭金：
7: 我们公司有10几项技术，在全国的话应该是属于领先的一个状态。新能源的这个齿轮的话基本上占据了全国公开市场70%左右的份额。像其他的螺伞类的这些齿轮的话，基本上是占了公开市场差不多80%的份额。
1: 今年以来，湖南民营企业瞄准前沿领域，研发创新模式，积极开拓海外市场，乘风出海。记者程琴报道。
0: 眼下，一辆专为意大利市场定制的垃圾车正在迎风环境长沙产业园进行最后的测试。垃圾装载结束之后，操作员只需要一次按键，压填机构便自动闭合锁紧，确保行车全程零飘洒无异味。同时，车身的侧板可以向外开启，车尾的位置还设有站立平台。迎风环境改变过去等产品出来再去找市场的老规矩，先找城市再研发产品，在意大利组建团队收购工厂，根据当地街巷狭窄坡道起伏的特点定制了这款产品。
1: 除了垃圾环保车，公司新能源车辆出口显著增长，今年销售额上半年增长了5倍。企业扬帆出海的背后也离不开湖南营商环境的托举。从推荐并指导公司成功获批对外援助物资项目总承包企业资格，到协调海关开通绿色通道保障订单如期出海， 一系列看得见、摸得着的务实举措，切实降低了企业的出海成本。长沙迎风环境产业有限公司装备事业部战略发展及市场部部长刘洪甫，
8: 在资金和出海的一些这个政策方面，湖南省长沙市啊各级对我们的帮扶也是非常的多。我们这个意大利工厂和泰国工厂的一个运转啊也是非常的良好，并且我们在中东的这个工厂建设啊也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中，所以我们海外市场的这个开拓也是取得了多点开花啊非常好的一个业绩。
0: 在三一重工18号工厂，施比特机器人搭建的钢板切割下料分拣生产线，让分拣环节人工减少60%以上，产能提升3倍。今年施比特机器人抢抓产业风口，持续加大核心技术研发力度，重点攻坚工业人形焊接机器人、工业级智能制造、 AI 智能体等前沿领域，加速新技术新产品落地。
1: 目前企业智能装备已广泛运用于全球300多家企业生产线，业务覆盖了海内外市场，以创新技术打造高效的智能焊接解决方案，向全球彰显中国制造的硬核实力。湖南施比特机器人有限公司董事长邓文平，
9: 我们今年这个上半年的订单爆发已经达到了去年的全年的体量。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出海到欧洲啊、东南亚还有这个拉美地区，包括加拿大也有。
0: 作为全省禽肉禽蛋主产线，衡阳县依托省级农业优势蛋禽产业集群建设，推动产业规模化、标准化、智能化发展。目前全县笼养蛋鸭存笼量达200万余，成为全国笼养蛋鸭企业最多、规模最大的县。当地创新推行的七统一分蛋养模式，有效构建了企业带动、农户参与的紧密利益连结机制，让产业发展成果真正惠及千家万户。
1: 在衡阳县西渡镇的一家养鸭场，一排排整齐的笼舍里，鸭子叫声此起彼伏，养殖户黄德军正忙着给鸭子喂食。今年6月，他与湖南方建生态农业有限公司签订了带养协议，领养了26000只青眼鸭。不同于传统的自繁自养，这批鸭子从鸭苗、饲料、疫苗到全程技术指导，全部由企业包干，黄德军只需要负责日常饲养。在他的精心饲养下，鸭子长势很好，再过50天就可以回销给公司，拿到一笔可观的效益。黄德军：
10: 育苗啦、植苗啊，都是地根，我们就是只管养了，管点风险在各个的方面不由我们承担了。我们就捞巡地运，26000鸭，捞7万块钱还可以了。
0: 黄德军口中的兜底模式，正是衡阳县大力推行的七统一分笼养蛋鸭带养模式，也就是统一公苗、统一防疫、统一饲料、统一技术、统一标准、统一品牌、统一销售、分户带养。这种模式不仅让农户吃下了定心丸，也为企业提供了稳定优质的货源。湖南方建生态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谭林建：
11: 通过这个联盟大农带我们当地的周边的这些养殖户啊，给我们把这个养鸭子，然后呢全程技术指导什么的都搞好，然后呢这个鸭子养出来的质量都很好的，对后期我们上笼啊，我们的产量率啊、死逃啊都会有明显的提升。
1: 产业融合不仅体现在养殖端，更延伸到了加工和流通环节。在湖南正佳农牧有限公司蛋鸭养殖基地，吉冰镇白马村村民马其元正在流水线上熟练地分拣鸭蛋。一多家门口的禽蛋产业，他实现了挣钱顾家两不误。马其元：
12: 主要是方便，工资啊还可以了，我这3000块钱个月都能捞得到了，在这里做事又近了，又交不到屋里了，还是可以了。
0: 湖南正佳农牧有限公司总经理苏伟：
13: 目前呢，大概呢有30个人，我们一方面租他的山啊，用他的地啊，付租金，他们也是受益。再一个，在这里工作啊，也受益。我们下一步呢，马上就要上40万的青眼鸭的养殖项目，我们可能还要扩展到100个人左右。
1: 数据显示，依托2025年省级蛋禽特色产业集群项目，衡阳县家禽产业总产值已达20.24亿元，增速9.76%。 项目通过劳务用工、订单收购、资产租赁等多重渠道，已带动了212名农村劳动力实现长期稳定就业，与351户农户签订订单收购协议，其中脱贫户、监测户占比超70%。一枚小小的鸭蛋正跑出县域农业经济增长的加速度，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0: 11号，中央气象台对台风白海豚停止编号和统一定位，但仍然继续监视暴雨活动。12号前后，其残余涡旋将在湖北、河南、安徽三省交界区域回旋滞留，与西风带高空槽冷空气系统深度结合，开启新一轮跨区域强降水过程。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受白海豚残余环流和西风槽的共同影响，湖南北部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气象部门提醒各地各部门务必紧盯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重点防范山区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农田自涝等灾害，提前做好隐患排查、组织人员避险和设施防护等工作。
1: 极端天气情况下，列车停运、航班取消时有发生，不少旅客面对手中的火车票或机票有这样的疑问：停运的车票是不是必须当天办理退票？连程票的一段行程受影响，后续行程该如何处理？
0: 铁路车票方面，按照规定，因为天气原因导致列车停运时，铁路12306网站将在原有的乘车日期起5日之内自动为旅客办理退票手续，不收退票费。旅客也可以从铁路发布停运通知时起到车票乘车日期后30天之内，包含当天，携带购票时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前往全国任意火车站窗口办理退票，或者通过铁路12306手机 APP 在订单当中找到本人车票或已支付订单，选中对应行程线上办理退票，两种方式都不收取退票费。
1: 需要特别留意的是连程车票，如果连程行程的某一段行程因为天气原因导致停运，系统将自动退票，但不覆盖连程车票里其他未停运的列车车票。旅客要想在连程车票开车前把全部行程车票一并申请退票，就需要满足铁路对连程票的判定标准。
0: 机票退改方面，遭遇极端天气造成航班取消延误，各航空公司会及时发布受影响航线的特殊处置方案。以部分航空公司为例，符合条件的客票包含特价票，可以享受免费退票或者一次免费变更服务。如果发生票价价差，按规定收取。旅客办理时要选择非自愿退改通道，不要按个人原因自愿退改操作，避免产生手续费。
1: 民航出行提醒，按照相关的规定，航班因为极端天气原因取消或延误，航空公司可协助旅客安排食宿，但相关费用一般由旅客自理，航司不提供经济补偿。已购买延误险的旅客可凭航班变动证明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具体以保险合同条款为准。
0: 12号，经郴州市人民政府批准，永兴县新兴煤矿恢复生产，至此全省已经有12家煤矡，其中8家省属煤矡、4家民营煤矡，经属地人民政府组织自然资源、公安、电力、应急、矿山安全监察等部门验收合格之后批准复产，还有37家煤矡正在积极整改，复工复产工作正在有力有序推进。
1: 山西沁源县522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发生后，我省各地煤矿企业深刻吸取事故教训，立即部署开展煤矿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并结合全省安全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全面排查整治煤矿瓦斯、水害、隐蔽工作面等重大安全风险隐患，对存在重大问题隐患和安全不托底的煤矿依法予以停产整改。
0: 6月19号，省安委办印发通知，要求严格落实属地监管责任，依法依规推进煤矿复工复产工作，产煤市县相继出台煤矿复工复产工作方案，坚持依法依规一矿一测分类施测，推进符合安全条件的煤矿有序复工复产。
1: 下一步，我省将持续深化煤矿突出问题整治，严厉打击隐蔽工作面、监控数据造假、违法转包分包等严重违法违规行为，有效防范事故发生。
0: 来关注一组综合消息。12号下午，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飞的国产大飞机 C919 平稳降落在蒙古国新乌兰巴托机场，标志着 C919 圆满完成首次国际商业航班飞行。这是 C919 投入商业运营之后开通的首条国际航线。
1: 8月12号上午，随着一艘5000吨级空载试验船缓缓地从平陆运河新福水上综合服务区驶出，平陆运河实验正式启动。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开辟了西江至北部湾的江海直连通道。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可通航5000吨级的船舶，计划今年9月通航，将进一步畅通西南地区出海通道，便利中国与东盟及全球经贸往来。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12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7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月度出口量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两个月超过50%。
1: 中国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12号上午从海南三亚某军港起航，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第49批护航编队主要由南部战区海军兵力组成，包括导弹驱逐舰昆明舰、导弹护卫舰岳阳舰和大型远洋综合补给舰落马湖舰，携带舰载直升机2架，特战队员数十名。三艘军舰均由我国自主设计建造，其中昆明舰为首次执行护航任务。
0: 12号，记者从省工信厅了解到，湖南省1010企业培育行动实施方案2026至2028年已于近日印发。方案明确，在全省工业领域构建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力争到2028年培育营收过1000亿元企业8家，过100亿元企业60家，过10亿元企业400家，带动培育一批单项冠军企业和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方案明确支持企业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兼并重组，鼓励通过国际并购导入外部优质资源，同时构建政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生态，支持企业主导制定国际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加快企业数字化转型，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打造一批 5G 加工业互联网标杆工厂。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胡雨欣，监制李浩，总监制赵庆峰，主播思远一天，感谢您的收听。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您感兴趣的内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3: 银盆里到了。
4: 相传曾国藩率领的湘军曾经就守住在河西边上的那个山岭上，建了两座银盆，当时叫银盆岭，军营的营垒，后来渐渐地就喊成了银盆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来，请
6: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7: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分析。
6: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摊子。
8: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6: 连杰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9: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8: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0: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8: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6: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帮你打败瞌睡，谁又能帮你赢得活力？好像是下一个节目，名字叫做加油早上好。

0: 满足，
1: 宽康免色，汤多清淡，原味原香，
2: 加白带续，猪油干拌，浓油去酱。
3: 加油，早上好，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
1: 微信搜索精英95电台，回复加油，让我看看是哪个小可爱还没加我。
4: 陈早 Morning Call。

0: 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晨早 Morning Call。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工信部联合印发通知，公开征集2026年度计量支撑产业新质生产力发展项目。
1: 近日，公安部网安局发布打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10起典型案例。
0: 海关总署消息，今年上半年全国海关共查扣侵权嫌疑货物 1.3 万批次，3609万件，海关总署审核通过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备案 1.5 万件。
1: 市场监管总局通报2025年度认证有效性抽查结果，在强制性产品认证领域，电风扇、玩具、家用燃气灶具等39种产品，对不符合认证要求的货证生产企业和产品，共计作出撤销764张认证证书的处理。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近日公布7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电商物流供给稳定向好，企业库存流转效率进一步提升，7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0

0: 21.2点。
1: 记者从昆明海关获悉，今年前七个月，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超200亿元，同比增长29.9%。自2021年开通以来，中老铁路累计运输跨境货物货值超940亿元，货物品种3900余种，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持续赋能区域经贸合作发展。
0: 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设立国家不可移动文物资源总目录。
1: 12号起，国航北京至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航线将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标志着国产大飞机正式开启国际定期商业航线运营。此前 C919 飞机多次亮相海外航展，先后参加了2届新加坡航展和1届迪拜航展。
0: 针对央视总台此前报道的睫毛胶水产品质量问题，山东平度回应已成立调查组，对相关企业开展全面核查，下一步将部署开展全行业专项整治。
2: 生活原本有点沉闷，但动起来就有风了，加油，早上

0: 北京时间的7:06，这里是精英九五城市大眼睛正在直播当中，是各位每天上班路上都要准时守候的
1: 加油早上好。
0: 各位早呀，我俩就是
1: 金嗓子猴宝，
0: 又是淅淅沥沥下着小雨的一个早上，又是感觉很像秋天的一个早上，且凉且珍惜吧。啊，大概到星期天的时候，温度又会回到34-35度。福田又回来了，不要掉以轻心。但是今天我个人感觉，穿个短袖衫，下边穿个长裤啊，不要太厚的那种长裤，还是挺舒服的啊。然后也是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家小法官。模拟法庭活动啊，上庭这些有台词角色的啊，各位这个小朋友们哈、啊，已经是飞速的爆满了啊，还有很多家长呢姗姗来迟啊，没赶上没关系啊，我们在庭下还有小小陪审员的名额，大概十个啊。有很多家长问了，我们当小小陪审员，那我们也是可以去到现场的，是的，也是可以坐在法院里面，是的。依然是去啊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啊，只是说呢咱们就作为小陪审员的身份啊，在庭下来观摩整个开庭我们的模拟过程。所以各位家长包括小朋友感兴趣的话，依然啊可以来赶紧锁定这十个最后的名额。精英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金属的金字或者是朋友圈，添加金灵佳琪的微信，然后跟我们说你想报名就行了。只要你8月22号那个星期六的下午2点到5点有时间，然后呢这个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离你家呢也不算太远啊，你有时间啊，有需求有兴趣就可以来报名，非常简单啊。
2: 这不巧了吗？
3: 不要搞了好吧。
0: 尽管这几天天气凉爽，但我们可是实实在在还处在中伏的第二个十天里，这个周末高温高湿又会卷土重来。你想啊，高温底下尽管办公大楼里可能开点空调，但是下午1-2点坐在工位，是不是眼皮打架，大脑停摆，灵魂出窍？
4: 那可不，
3: 不要搞了好吧。
0: 天热困的脑袋只想往下栽呀、啊、特别是你坐在有空调房的办公室里，透过窗户看到外边那个大太阳那个知了喵喵喵那个叫的时候，真的好困。这个时候不少人就会下意识地摸出手机点咖啡，那是续命。

0: 净水是当代上班人的液体充电宝，不喝这口下午就直接宕机了。
1: 但说句实在话，对于咖啡，咱们大多数人的认知啊，还停留在提神这一层。至于它还有什么隐藏技能，那就是一问三不知了。但是最近有一项研究证明，咱们平时当燃料罐的这杯黑水啊，居然是一位深藏不露的扫地僧啊！
0: 哎。事情是这样的，今年七月，国际权威期刊叫《临床胃肠病学和肝病学》发布了一个覆盖35万人的大项目。这35万人一开始啊都没有肝硬化、肝癌这些毛病，都健健康康的。他们在被跟踪了13年之后，结果显示，每天喝1到2杯咖啡的人，跟一口都不喝的人相比，肝硬化风险下降了20%，肝癌风险下降了24%，肝病相关的死亡风险直接砍掉了31%。
1: 挺惊讶的啊，但是先别惊讶，这样的研究啊不是头一回了。2021年 BMC 公共卫生也做过类似的实验，跟踪近50万人10年呢，啊，发现适量喝咖啡的人慢性肝病的风险下降21%，非酒精性脂肪肝下降20%，死亡风险更是猛降49%啊，几乎腰斩。
0: 咖啡里头有咖啡因，能提神咱懂，但它还能管到肝里去吗？哎，今天咱们就来好好说说它的神奇功效。另外也很好奇，想问问正在听节目的你，平常有喝咖啡的习惯吗？一般一天喝多少？啥时候喝呢？
2: 所以晚饭第一口就是快乐的巅峰。加油，早上好，每一种生活都动听。风吹过树叶，发出稀稀疏疏的声响，日子也跟着有了回响。加油，早上好。

0: 北京时间早上7: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开户享好礼，缴存有奖励。
6: 个人养老金选工行，首开首缴享好礼，累计缴存礼上礼，最高可领656元立减金。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您的未来，详询工行各网点。
8: 最近爸妈总说身体不舒服，要去医院复查。我天天忙工作，请假又耽误事儿，真是左右为难呐。
9: 我懂你，不陪不放心，陪了影响工作，中年人真的太难了。
8: 而且现在三伏天这么热，医院又拥挤，老人单独去真的不安全。
9: 哎，你试试找芒果陪诊来帮你。现在有个公益福利，60岁以上长辈提供2个半小时免费1:1专业陪诊。
8: 啊，靠谱吗？
9: 湖南电台你还不相信啊？全程贴心陪护，预约电话18874864060，18874864060，他们啊会安排好替你陪伴爸妈就医的。
6: 芒果陪诊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0: 为了让我起床，妈妈煞费苦心。
11: 先起来上个厕所再回去睡啊。先起来吃饭，吃完再睡呗。
12: 家里要来人了，你就睡吧，睡。
11: 赶紧的，都中午11点了。
12: 快起来吃饭了，都等你呢。
7: 加油，早上好，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回复加油，让我看看是哪个小可爱还没加我。

0: 我就知道会有这样的结果，我就知道肯定会有人还没听完整个内容就听了一半开始说，哇，咖啡还护肝呢，那我得多喝点儿。听完啊，听完就说啊，我现在喝咖啡，一天我喝三杯，我喝四杯，为什么呀？金陵佳琪说的，说喝咖啡护肝，我苦苦 喝。我俩可没说让你多喝啊，我们只说有这个数据证明它这方面有效果，这还不是没讲完吗？是吧？刚刚不是还留了个尾巴，说咖啡因能提神，我们知道，但它真能管到肝里去吗？我们还好好聊一聊它的功效，还没开始聊呢，你就在这下结论了。Roy哥，这帽子不能往我们身上扣啊！知道你在云南那块咖啡多，
1: 我们东北人好喝点咖啡，
0: 东北人好喝咖啡，
1: 这云南吗？
0: 啊、
1: 西双版纳，东北飞地嘛，
0: 哪儿都，三亚也是东北啊，云南也是东北，哪儿都有。
1: 东北人就该在三亚啊。

0: 究，把44000人的血浆蛋白数据做了分析比对，筛出了74种跟咖啡和肝硬化都密切相关的蛋白。简单来说呢，这个咖啡护肝的效果就是双向操作，一个升一个降，升的是反映肝脏合成功能调控炎症的一种好蛋白，咖啡喝进去之后，这些好蛋白水涨船高，肝脏的合成能力和抗氧化的防御系统就跟打了鸡血一样活跃在线。还有一个降，降的呢就是那些跟肝纤维化炎症激活挂钩的坏蛋白，咖啡一进来，这些坏蛋白就往下掉，就是等于说吧，一边给肝脏加固防线，一边把搞破坏的那些坏分子摁下去，双重夹击，那效果就很显著了。
1: 更有意思的是啊，脱咖啡因咖啡那居然也有类似的效果，这说明咖啡因不是唯一的功臣，里头还有绿原酸啊、多酚、二萜类这些抗氧化抗炎的隐藏元素，个个都在处理。所以咱喝的每一口不光是让脑子更加清醒，还在给肝脏加护盾呢。
0: 不过啊，转折来了啊，这是但是有不过了，话得分两头说。前面我们分享到的所有的数据都是喝咖啡适量范围内的效果，你喝多了那就可能不但没有益还有害了
1: 啊。
0: 那问题来了，适量是多少呢？美国心脏协会今年7月在循环杂志上发表声明，给成年人画了一条红线，每天咖啡因不超过400毫克，大概是240毫升一杯的那个黑咖啡，一天就是3杯左右，在这个范围内能护肝，还对冠心病、心衰啊、房颤、中风，甚至是2型糖尿病都有好处。但是如果超过了这个量，心血管系统的安全隐患就会明显上升，就是我刚说的，不但没好处还有坏处了。所以别想着哇，咖啡效果这么好，那我轮轮喝10杯我岂不是得道成仙了，那不是护肝啊，那就给心脏加压力上强度。
1: 那这咖啡到底应该怎么喝它才科学呢？给大伙分享几个实实在在的建议。首先这咖啡种类得挑对了啊，那种3合1速溶加糖加奶精加巧克力的，你当甜品啊偶尔来一回差不多了，你不能当日常饮品。最佳选择还是黑咖啡啊，喝不惯纯的呢你就加点牛奶，口感顺滑了还能补点蛋白质和钙啊，一举两得了。
0: 你要是不爱喝牛奶啊，你加点咱们远古农场的碱地米乳，我觉得也是相当不错的。
1: 这玩意儿你能往里掺呢？
0: 当然呢，远古农场碱地米乳自有8大种植基地多重食品体系认证，承袭中式米油养生理念。哎，咖啡不是养肝吗？我们中式米油再给你养上加养。
1: 哎，
0: 而且加进去更加丝滑好喝哦。远古农场的碱地米乳，喜欢喝咖啡的朋友可以囤点在家做咖啡伴侣啊。
1: 太好了太好了，上链接吧上链接吧。
0: 没有自己上网上搜远古农场袁隆平的袁，院士袁啊，稻谷的谷，远古农场，直接在某宝啊、某东啊、某猫、某多多上都可以搜得到。接着来说是喝咖啡这个事儿啊，还有一个重要的就是千万不要一早上起来就空腹灌咖啡，因为我知道有不少朋友就是习惯早上一睁眼就先来一杯咖啡
1: 啊，
0: 觉得既能消肿又能提神，
1: 先开个机。
0: 但是这样胃可就遭罪了，因为咖啡它是酸性的嘛，你本来胃就是空的情况下，你再往里喝酸的东西，那就刺激胃部了，而且尤其本身胃就不太好的，有慢性胃炎或者是胃反流的，空腹喝咖啡就等于让胃酸加倍刺激的不行，就是往那硫酸里边再加点盐酸的那个感觉啊，所以呢一定要注意不能空腹喝，最好是早饭或者是吃完午饭以后，你这个胃里头已经有这个食物打底了，然后再来喝咖啡啊，还能帮助消消食
1: 儿。另外再一个，喝咖啡的时间点啊也有讲究，咖啡因的半衰期大概是4到6个小时，如果说下午3点喝了一杯含有200毫克咖啡因的咖啡，到晚上7到9点钟，这血液里边还会残留着100毫克，所以午睡先喝一杯，那睡醒了正好提神儿啊，还不影响晚上的睡眠，效果最好，效率也最高。
0: 哦，所以我无形当中是契合了这个标准是吗？因为我很少下午喝咖啡，
1: 哎，
0: 几乎不在下午喝，啊，基本上就是午饭之前或者刚吃完午饭，我就得把那杯咖啡得解决掉，再晚就不能喝了，再喝就怕晚上困不着，
1: 正好喝对。

0: 对了
1: 啊。最后再提醒大家一句，咖啡是有额外的效果，确实是啊，数据也证明了啊，能对肝那啥的有点用处。但是真正保肝护肝的，永远是一个好的生活习惯，均衡饮食，规律作息，适度运动，定期体检，咖啡顶多算一个帮手，对吧？别指望一杯下肚就能抵消你熬夜蹦迪吃垃圾食品对身体对肝的消耗。
0: 所以啊，下次再端起那杯续命水，心里可以多一份底气了啊。咱喝的不只是清醒，是一杯被低估的护肝饮料啊。但是记住，别贪杯了，适量是宝，过量是雷。咱们既要脑子转得动，也要肝脏扛得住，还得心脏不乱跳，这才叫当代上班人的可持续发展呢。
1: 记住适量啊，大概240毫升左右的那个咖啡，一天最多最多喝3杯，超过这个量就是过量了，那对身体就有害无益了啊！别说我俩在这儿宣传，让大家哭哭喝咖啡啊，适量，不管是啥啊，过犹不及，物极必反呢。

0: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北京时间早上7: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6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2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经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决定爱情的两个重要时刻，第一眼和第七年。决定一部剧的两个重要时刻，第七分钟和第三集。决定你每天起床的两个重要时刻，最后一声闹钟和第一声问候。
0: 我是精灵，
2: 我是佳琪，
0: 这里是加油早上好，
3: 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
1: 财经点对点。

0: 这节我们先来一起关注一下财经方面的资讯。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 10.1%， 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6.6%。 上半年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 14.1%。
1: 截至11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245亿元。
0: 最近宇树科技公告称，中签号码一共有19414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500股宇树科技 A 股股票。宇树科技这次科创板 IPO 发行价为每股150.80元，中1500股需要缴款7.54万元。
1: 近日，一份最新行业研究报告显示，2026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制造商出货量占据了全球97%以上市场份额。美国加州研究公司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球人形机器人出货量总计约1.91万台，是去年同期5100台的3倍多。市场份额方面，总部位于上海的智源机器人超越了总部位于杭州的宇树科技，夺得第一。
0: 尽管丰田在中国销量一路下滑，但在刚刚过去的7月，卡罗拉锐放却成为销量前10当中唯一的燃油车。懂车帝援引的成联分会数据显示，七月份乘用车零售销量前10榜单当中，丰田卡罗拉锐放以14510辆的成绩位列第8，相比上个月的排名大幅上升了28个名次，其余9席全部被新能源车型占据。
1: 最近，游戏科学联合创始人、黑神话系列美术总监杨奇在社交平台分享团队新作研发思路，明确现阶段正在开发的黑神话钟馗将会在设计、游戏资产制作环节主动避开 AIGC 生成式工具，这样坚持手搓的游戏那不多了。
2: 赖床很爽，但早起更酷，加油，早上好。

0: 感谢各位在半点的宣传和资讯之后继续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加油早上好。感谢各位家长的踊跃报名啊，我们暂时一时半会儿可能有点回复不过来啊，但是呢一会儿下了节目之后无论如何会跟大家再联系再说的哈。讲的就是8月22号下个礼拜六下午的2点到5点，我们在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进行这一场精英95加油小法官模拟法庭活动。现在正在招募当中的呢就是在庭下啊，整个这个开庭过程模拟法庭过程啊都是在见证和从旁陪审的小小陪审员，现在大概还有十来个名额吧，就如果要是大家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锁定名额啊，不然的话再晚就没有了。还有很多家长啊就是问金玲佳琪，这个活动是你们自己几个人在这里演这个戏呢，还是说会有一些专业人士在旁指导协助呢？我就问了他一个问题
1: 啊，
0: 我说那如果就是我们自己在这儿演戏的话为什么要上法院呢？
1: 是，
0: 如果只是我们在这演戏的话法院能让我们上法庭上演吗？
1: 关键咱不专业呀，那戏咱们也演不出来呀。
0: 对，
1: 你说普通人你没有经历过这个正规的培训，你怎么去说出那些这个法律有法律依据的话呢？啊，或者是那种法律术语，我们说你这边叭叭叭发言了之后，然后人家原告那边说我不同意啊，你这我危言危言耸听，你这是你上一边哪去？
0: 你看哎，这不就成吵架了吗？是吧？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啊。我们的活动呢是由湖南天恒健律师事务所和咱们精英九五电台一起来主办的，也要特别感谢协办单位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所以呢我向我们发朋友圈跟大家说这个活动的时候也是说什么呀，真法院真法庭真法官真律师真案例，
1: 嗯，
0: 全是真的啊！包括我们专门选择的这个案例也是跟孩子们学校相关的，一起校园霸凌相关的案例，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就不管是哪一方吧啊，孩子也好家长也好啊，这个有过一些不好的想法的这一侧也好，或者是受到了校园霸凌这种情况的这一侧也好，我觉得都是很有教育意义的。怎么样来预防，怎么来取证，怎么来保护自己的权益啊？如果一旦要是刑事大错会有什么样的后果，然后作为家长我们怎么样能够提前预判，然后事后怎么来保护好孩子，能够把孩子坏习惯纠正过来，我觉得非常重要。时间就是8月22号啊，下个星期六下午的2点到5点。哇，这活动地点说出来我都觉得很厉害。
1: 嗯，
0: 在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第一审判法庭。念完这几个字，我感觉那个锤就得落下来了。依然还是啊，活动免费，不收任何费用，而且呢，孩子们有这个暑假实践报告需求的，可以直接带过来，咱们给盖好章啊。然后整个活动呢，正式执行那一天啊，就是20号，因为我们要先彩个排嘛。然后22号正式执行的那一天，视频呐、照片啊都会拍好，而且。还非常非常贴心的是啊，咱们的这个各方面给大家准备了这个小法警的服装啊，这个法官的服装啊，穿上可板正了。现在正在招募啊小小陪审员的名额，22号那天下午您有空来直接来报名，私信金玲佳琪就可以了啊。如果没有加我俩的微信的哈，你别回什么法官公益活动线下霸凌都没有用，直接回复金属的金字或者是朋友圈啊，添加金玲佳琪的微信跟我们俩说。还有最后几个名额，抓紧时间。来看看群里今天打卡的情况，一群 GK 我不告诉你，曾亚明，木木，老何，何小妹，琪琪宝贝说头疼的毛病又犯了，你是不是晚上没睡好啊？还是说吹空调的吹那个风扇对着头吹啊？然后巴克牙齿晒太阳，哎呀， 让人怀念的我们以前一个节目的名字啊 Nancy 胡还有秦这一群都来打卡了、再来看看二群，折翅的飞人、一坨、拂晓的稻草人、漫步人生，杏儿、姚蛋蛋说这一次的台风降温好像没有上一次凉快，闷得很。唐大金、娱乐、锦鲤都来了。唐大金说昨天有人看到流星雨了吗？我看到好多那个视频号都在直播，
1: 是
0: 说直播等待那个流星雨。
1: 以前啊，就碰到这种流星雨的这种我们叫天象嘛，
0: 嗯。
1: 碰到这种天象是我最头疼的。
0: 为什么呀？要特别节目，
1: 要干活、
0: 要关注，
1: 一宿一宿干活、因为最早那时候国内开始搞这个直播的就是我们，然后就搞搞搞，一搞又搞到后半夜。比如说我们预测这个流星，它可能三四点达到那个最大值哈，那我今天晚上五点之前我是睡不了觉的，老惨了。
0: 那多好，符合你百夜熬穿的这么一个目标。
1: 不是，问题第二天你要说不上班行。
0: 说到喝咖啡的事儿，唐大京说，我跟朋友开玩笑说我是富贵胃，喝其他牌子的咖啡我会胃痛胃酸，喝摩巴克就没什么感觉，为什么呢？难道因为你喝的那个摩巴克的咖啡里头它不是真咖啡所以你才不酸？不知道啊，可能品种不一样吧，应该是这个问题。有的咖啡豆呢，它可能就是味道来讲，闻起来那个味道就更偏酸一点，对你胃的刺激就会大一点啊。再来看看四群里，许志摩、幻鱼童子说赶飞机中，哎呀，这是出去休假吗？这暑假出去玩吗？这是。However, LL 小张、夏不天、风、牧尘、桃子、自自然牛肉、罗蛋蛋说早忧早忧、杜真子啊、Roy 说睡觉竟然才醒啊、九段熊、杜、卡皮巴拉、刘健、蔡球、幸福人生、你的背包美洋洋。哦，周不帅也来打卡了。说早上好，好凉快。哎呀，这次就是来报名咱们家幺小法官的活动哈，我就发现还有很多老朋友之前也参加了我们这个小小中医的活动啊，小小消防员的活动啊，你说孩子跟着我们啥职业都能体验个遍了，几乎都来啊，只有最后这几个名额了，我们打算今天就把这个最后这几个名额打扫打扫就都得弄完了，然后呢安安心心的在群里就给大家准备有关于案例的各方面的内容了啊。所以想来的朋友们啊，下个星期六下午两点到五点有时间过来，孩子想过来当这个小小陪审员，真正是坐在坐骨正经的法院里头，坐骨正经的看开庭，有真的律师、真的法官协助咱们的孩子们来进行这场模拟法庭。小陪审员想来现场观摩的，直接在金鹰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金属的金字，或者是回复朋友圈，添加我俩的微信，私信来报名。北京时间早上七。

0: 9: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

0: 成家成立到处跑，起床就听
1: 加油早上好。
2: 微信搜索金鹰95电台，回复加油，让我看看是哪个小可爱还没加我。

0: 是是是是是 ，Percy 分析的很到位啊。因为刚刚唐大清说，不是喝别的咖啡不会胃痛胃酸，你喝那个某巴克的咖啡就会胃痛胃酸吗？我刚脑子里转了一下，有没有可能是你有点乳糖不耐？啊，可能这个某巴克用的那个咖啡呢，它可能是乳糖含量比较高的，乳铁蛋白含量比较高的，比较浓的牛奶。
1: 嗯。
0: 然后你喝呢，它就 给你在胃里咕噜咕噜啊，在肠里咕噜咕噜，让你有点可能拉肚子的那种状态，或者胃肠道不适啊，你可能是不是有点乳糖不耐呀、啊？那既然如果是你乳糖不耐的话，应该要喝什么呢？大声告诉我。
2: 远古迷乳，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远古迷乳，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0: 魔怔了已经。如果你喝牛奶会乳糖不耐啊，如果你喝豆浆呢怕这个嘌呤太高啊，尿酸高怕痛风，那就可以喝远古碱地米乳。哎，主打就是一个什么呢？温和安全，味道又很好，零脂肪、零香精、零反式脂肪，无额外添加糖，权威无肤质认证，肤质过敏的不怕，可以喝这个，不含乳糖，规避乳糖带来的腹胀不适啊，胃酸、胃胀啥的，没有大豆，没有坚果知名源，全家都适配。而且谷物本身嘌呤含量就很低，是非常清爽的植物级饮品，适合用来替换日常的奶类、豆类制品，包括配咖啡做咖啡伴侣啊。辽河盐碱地当地的西米弱碱性的做出来的这个米乳，承袭中式米油养生理念，想喝的朋友可以自己上这个他这个远古农场的官方网店上去买。袁隆平院士的袁，稻谷的谷，远古碱地米乳啊。微信平台上鸿鹄之志，也就是姚蛋蛋啊，对，他的妈咪说姚蛋蛋听着不够成熟稳重，所以让他起一个更适合职场的名，微信名，所以叫鸿鹄之志了。他说

0: 建议大家呢，就咖啡确实不能喝太晚，怕影响晚上睡觉啊，但是也不能喝太早。如果要是喝太早的话呢，皮质醇会特别高。皮质醇就是一个你身体特别累的时候，身体会散发出来、分泌出来的一种激素成分啊。如果这个特别高的话，你的人就会长期处于一个疲劳的、很难受的、不能好好休息的状态啊。所以他的建议是至少10点钟之后再喝咖啡会比较理想一点。学会了啊，说咖啡不能喝太晚，它也不能喝太早，它不能喝太多吧，它也不能喝太少。
1: 好有道理。
0: 话说了跟说了话似的。
2: 这是真的吗？

0: 今天就出个送分题吧，闭着眼睛都能答。请问云南是咱们中国咖啡产量最大的省份，这是真的吗？你别答了。
1: 你说我讨不讨厌？我看着他把话筒开关摁开了，我就说你别打了。他前面没动的时候我不说话，
2: 然后拿夹子给我嘴捏上了，
1: 他就差点就憋在那儿了。
2: 刚站起来，你给我坐。
1: 请问云南是中国咖啡产量最大的省份，这是真的吗？如果你觉得是真的，你就回复选项 A； 如果你觉得是假的，你就回复选项 B。 啊，就如果要是平常特别不信任我的，可能会觉得这道题里有坑。首先想云南是省份吧，嗯，云南是省份，云南是中国咖啡产量最大的省份吧，咖啡应该是的吧。我估计大家心里都是在这么想。
2: 云南啊，
1: 嗯，
2: 是云南人产出最高的省
1: 啊，对
2: 啊，无庸置疑，
1: 这话说的
2: 遥遥领先。
1: 这话就跟我说咖啡不能喝太晚太早太多太少是一个意思。
0: 熊可爱说咖啡今天听完咖啡护肝，但是它是酸性的，喝多了还是伤胃，对吗？所以说不能多喝也不能空腹喝嘛。小汪同学说太好了，我超爱咖啡，可以名正言顺的喝了。不是，我想问一下大家啊，我真的我发自内心的想问一问大家，就是现在喝咖啡的人里面有多少是真的很爱这个味儿的，还是说只是为了起这个功效的
2: 啊？
0: 像我在我们单位上我能看到的哈，我就纯粹是为了让它起这个功效的，我要不喝的话我头不停地往下栽。
2: 嗯，
0: 但是像我们的甘主任他就是爱喝，
2: 我的天哪，
0: 他
2: 是爱死了，
0: 爱这个味儿，他真爱这个味儿，他有一个那个叫什么呢，我不知道那个专业名词叫什么，就是一个小磨盘手摇的，每天就在那磨那个咖啡。
2: 哎呀，我跟你说，他每次看他从那头摇咖啡啊，
0: 嗯，
2: 我就感觉他就像那个西藏那边啊，啊，这个宗教的信徒一样，人家不也摇那个经幡那玩意儿吗？他从那摇小咖啡那壶，
0: 对，他是对宗对。然后呢，他第二个部分就会有那个一个非常精美的咖啡壶。然后那个滤纸也是有一定的选择的，
2: 哎呀，
0: 啊，慢慢的一点一点往下漏，
2: 嗯，
0: 然后倒出来就是只有一小杯，
2: 啊，
0: 那一小杯那，
2: 啊，真，
0: 撒摸那个味儿，看出来他真爱真喜欢，像我们就是，那个叫啥，河马买的那一罐一罐的，
2: 啊，
0: 那个咖啡的那个颗粒，
2: 嗯，
0: 哎呀，我也不知道是多是少吧，
2: 咖啡啥的是吧，
0: 啊，是多是少吧，反正抖抖抖抖抖抖到那个杯子里，然后我心情好我还能拿那个小的那个电动搅拌棒滋两下，让咖啡倒进去，牛奶倒进去，远古碱地米乳倒进去，等等等就喝。我喝出个啥，我纯粹就是为了不困，不然的话我到了10点钟的时候我会进入一个困倦的高峰期。
2: 我爱那玩意儿，我就喝不太来。我最爱喝的就是，雀巢那个一条装的，
0: 啊，
2: 那种速溶
0: 咖啡。

0: 热爱喝那种，而且还得是那个牛奶的那个口味的那个
1: 啊，就是你不能喝纯的，
0: 对，
1: 不能喝浓缩，
0: 对，就是也就喝那个了，喝别的都喝不了。像之前跟朋友一起去咖啡馆，他们都点那个什么这个那个的各种咖啡哈，美式啊什么这个那个，我就百年不变热可可，只要去我就是热可可，夏天也是热可可。我说我点热可可，夏天去啊，店员都惊呆了。
1: 你是爱喝热可可。
0: 我是不爱喝咖啡，
1: 没办法，
0: 没得选，
1: 只能选这个。
0: 是，
1: 行吧，大家你答题吧，送分题了。云南是中国咖啡产量最大的省份，这是真的吗？哎，如果你觉得是真的，就请回复选项 A； 如果你觉得是假的，就请回复选项 B。可以直接发送到精英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也可以直接在群里面来进行答题哟。
2: 生活原本有点沉闷。动起来就有风啦，加油，早上好。

0: 来吧，又给大家分享七夕送礼物的一个很好的选择了。如果昨天你觉得啊，你的对象可能不是很爱戴表，但是呢，他很在乎自己面部肌肤状态的话，那么即将到来的七夕，你就可以送给他一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而且是50%玻色因浓度的升级新版黑绷带面霜，买一送一，两个50毫升装加一起只要1899。为什么说的这么慢？因为50毫升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官网没有4000-5000块钱下不来，两个就是小10000。但是我们这次是50%高浓度玻色因的黑绷带面霜，两个50毫升的只要1899，而且使用有效期到2028年的1月份，也就是说还有1年03-4个月，我就算15个月的使用有效期吧。用一囤一，可以选。之前对赫莲娜黑绷带面霜非常心动，但是看了它的价格又望而却步的朋友们可以下手，买一个自己用，然后送一个给朋友也可以选。直接精英95电台回复关键词黑绷带。而且我还建议什么呢，可以就是说直接买一组，我们不是两个吗，一个呢送给自己心仪的他，另外一个呢也交给他来处置，看他是自己留着或者是你做主送给你未来丈母娘，我觉得也是很不错的啊。你看这小女婿太会做人了。直接在精英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黑绷带啊，黑绷带发送过来，添加我们的专属品牌福利官，长按图片扫码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取这个七夕的专属的优惠券，领券之后再下单就是1899，拿到两瓶全新升级版50%浓度玻色因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1899，比之前还便宜了100。之前买过的朋友都记得吧，是1999，现在是1899，赶紧下手。
1: 安全提醒，
2: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制围需要大家的参与。